0: 享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特鲁姆普11-6战胜威尔逊，时隔两年再次夺得上海大师赛冠军。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2-6-3击败巴列霍，成功晋级次轮。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C 罗和未婚妻乔治娜的婚礼定于当地时间8月8号下午3点，在葡萄牙马德拉岛举办。婚礼将在首府丰沙尔的大教堂举行，婚宴设在附近的五星级萨沃伊宫殿酒店。根据国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婚礼嘉宾名单，众多文体界的巨星都将在下个周末齐聚马德拉岛出席 C 罗的婚礼。卡塔尔足协发布公告，欢迎因凡蒂诺从全球足球利益出发撤回 FFE 提案，并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4级，最低温度27-29度，最高气温在37度左右。济南是28-36度，青岛28-32度，淄博27-37度，德州27-37度，北方28-37度，济宁26-34度，临沂27-35度，菏泽25-35度，聊城26-34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锦溪。全新天的开启，也是全新一周，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共同迎接今天的早高峰。有请姜育晨，我的主题曲。

来自姜育成我的主题曲，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这两天的温度着实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哈，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中伏，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今年的三伏天呢还格外长，有40天的超长待机。这两天这个你别说开空调了啊，你这个空调不是开到很低你都受不了，而且是全天候。我一般就是晚上睡觉之前会开空调，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会把空调关了，早上起来之后呢其实还是感觉很凉快的。今天就不行，醒了之后就感觉热到不行哈，因为我们山东的最高气温啊已经超过了40度，一直到5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的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局部地区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在34度到36度。这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而且它不光是热，它还湿，相对湿度达到了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比较高，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城乡用电等有不利影响，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昨天晚上我还去夜跑了呢啊，这个我发现了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如何户外运动，那就是选择去树木多的公园里面啊，它要比外面的马路上低个至少3-5度，所以跑起来是非常凉快的，同时有水的地方也是很凉快的哈。所以如果你也选择在夏天，不管是晨跑也好还是夜跑，都可以找这样凉快的公园里面，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这种高温天气下，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选择晨跑，早上起来5-6点的时候是最舒服的，你晚上啊你只能是等到9点之后它还是热。所以建议大家夏天如果我们选择这个运动的话，户外运动尽量还是选择在早上的时候好不好，哎，5-6点的时候，你这7点之前也不行啊，你6:30以后太阳也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夏天尽量是让自己保持舒爽的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把你的运动场地啊搬到室内啊，这个去健身房也是要找凉快的地方，大家一定不要小瞧了这个热射病。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运动也好啊，还是这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消耗，如果你发现你的体温持续的下不来啊，比如说40度左右以上持续高温，那你要注意赶紧的进行物理防晒、物理降温，实在不行的话我们抓紧去医院好不好。很多这个热射病啊它体温飙升，升得特别快，然后一瞬间的功夫如果不及时的去降温啊，会发生很多这个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在高温天气下如果体温持续的下不来，一定要第一时间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好妹妹，我在未来等你。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最近的天气太热了，全国多地啊都有这个突破40度高温的这种天气哈。就算是预报上没有到40度，我相信大家的体感也都感受到了，热浪滚滚，一出门真的是待不住，没法待啊。今天早上来上班，这个我记得上周五之前，就这个周末之前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在节目里玩说，这个天真舒服啊，早晚特别凉快，尤其早上特别清爽啊。你现在打脸了，从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始，一下子热浪滚滚。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哪？去到凉快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有海的地方。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山东蓬莱，体验一下神仙的日子吧。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每个人都做了一个蓬莱梦，心动不如行动，走进烟台蓬莱阁景区，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这里不只是一座楼阁，更是人间仙境的化身，也是八仙传说的源头。没有登过蓬莱阁，你就等于是没有来过蓬莱。蓬莱阁位于丹崖之巅，朱红楼阁在碧海蓝天下显得格外醒目。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色。这里正是苏轼笔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生动写照。而脚下呢是丹崖峭壁，眼前是无垠碧波，那一刻你会明白它这里为什么被称作是人间仙境。因为八仙大片的火爆，很多人都想来到蓬莱阁拍出同款大片。何处是蓬莱，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从画草合适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再到神山现世的飘渺仙韵，再到云顶仙街的舞袖临风，随手一拍都是仙境大片。来到这里啊，你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索道俯瞰大海，或者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是山岩，一侧是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如果感到意犹未尽的话，环木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够让你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而当暮色降临时，看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海面如琥珀般温润。从烟火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这个夏天带上相机和电影情怀，来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和记忆带回家吧。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特鲁姆普11-6战胜威尔逊，时隔两年再次夺得上海大师赛冠军。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2-6-3击败巴列霍，成功晋级次轮。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C 罗和未婚妻乔治娜的婚礼定于当地时间8月8号下午3点在葡萄牙马德拉岛举行。婚礼将在首府丰沙尔的大教堂举行，婚宴设在附近的5星级萨沃伊宫殿酒店。根据国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婚礼嘉宾名单，众多文体界的巨星都将在下个周末齐聚马德拉岛出席 C 罗的婚礼。卡塔尔足协发布公告，欢迎英凡蒂诺从全球足球利益出发撤回 FFE 提案，并表达对英凡蒂诺的全力支持。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最近天气高温高湿，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哈。我们山东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一直到五号。它不光是今天，从上个周末开始，这次的高温天气呢延续的时间很长。像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的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局部地区达到40度以上，体感温度肯定是超过40度了。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啊。这个提醒大家，需要户外作业的，我们一定注意防暑防晒。然后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它并不结束啊。大家在这宣传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不要喝水，喝电解质水。电解质水很简单，你可以自己用盐啊，在水里放点盐去制作，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电解质的这种粉状的，自己来冲泡。当然也可以买这个电解质饮料，你像无糖的有椰子水啊，啊，还有这个外星人啊，这些啊都是可以买到的。天然的电解质水果那就是西瓜了，所以这个季节多吃西瓜。大自然是很神奇的，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应该做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而在这个季节来到山东，游山玩水，感受一下海边的清爽和浪漫，我首推大家来到我们的蓬莱啊。我们一直都说这个来到蓬莱做一回神仙，那最近八仙动画电影的上映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了啊，为什么传说里面的神仙是源自蓬莱呢？是因为你来到这个地方，它真的就是人间仙境啊，对吧？仙境海岸，山东蓬莱。我在23年的时候去了一趟蓬莱，蓬莱阁，就是我们山东每一个沿海城市啊，每一个地标，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蓬莱，因为我们的八仙的热映，让很多人都想来到这里去拍一拍蓬莱阁的同款大片。那其实蓬莱的崆峒胜境也非常值得大家来打卡，登船即如戏。知府湾的头登船呢，乘坐之后呢，还有远程整个海线哈，有这个海鸥相伴，烟台山铜矿离城入仙仪式感拉满，五重仙域步步有戏，朱卧之野上古仙境古风大片随手拍，八仙街的烟火气能够让你感受到美食加非遗记忆，还有汉服换装之后呢，你可以和八仙 NPC 进行街头互动。东游宫全岛地标270度环幕加裸眼 3D 八仙过海大秀百人同台演出也会及时给你上映。同时

在这里还有瑶池夜秀、海岛封神时刻、非遗打铁花加激光喷泉加无人机编队，整座岛化作流光仙境。当你住在岛里啊，感受着海草屋顶的酒店，推窗见海，离城入仙，你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做一回神仙。来到蓬莱的崆峒，能够感受到这个夏天不一样的蓬莱气质。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烟台市区啊，这个有了去蓬莱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专门的这种旅游车，所以大家如果说从高铁站下了车之后，或者坐飞机到烟台之后啊，可以乘坐这个观光旅游车直达蓬莱阁。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林俊杰，当你当我抬起头，我想看到你微笑的样子，尽管我无法看到，但是我希望通过电波，可以通过一首歌来传递你的早上，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来了，中伏啊已经开启了，也今年的夏这个三伏天呢又是超长待机，达到了40天，所以大家在这个最热的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我们感受一下我们山东的游山玩水的凉度啊。你可以来到山东济南的泉边啊，来济南的话真的是只能来泉边了，因为最近济南也很热啊，我们曾经济南也是被封为四大火炉，建议大家来到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蓬莱啊，因为八星带火了蓬莱，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山东的山上，我们山特别多，山上的温度基本上都是在20度以下，有的18度，对不对？九仙山藏在鲁东南群山深处，这座低调的仙山是九仙山，奇峰卧云海，涧水树青石，松涛回荡幽谷，石级登临情侣峰，流云漫过层峦，不必追逐人海奔赴远方，当你踏入这片山林，听泉观雾，任由山峰拂去半生烦扰，一山烟云，一涧清流，足以安放所有奔波和浮躁。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静心啊，修养，感受一下慢节奏的这种山间生活，我觉得来到山里找一处民宿住下是非常舒适的。我前几年的时候其实就喜欢上这种体验感，就什么也不做哈，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做做瑜伽，跑跑步啊，健健身，然后呢吃吃健康餐，然后去这个做做冥想啊，或者去山里徒步，感受一下这种山间的清凉，是我现在特别向往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在这种40度往上的高温天气下，建议大家这个尽量咱就别出去挤油油了，好不好？人那么多，你就站在外边你什么都不干，这么热也会热得人心烦躁。所以提醒大家，在高温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在夏天天气在外面，脾气变得格外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别人说话就想怼，这种现象称为是热怒症。这不是单纯的脾气不好，是大脑在本能中触发了用来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高温会触发大脑的战逃反应，当大脑里的下丘脑感知到热，就会立刻下令全身散热，心跳呼吸加快，血管扩张，神经高度紧绷，这种生存模式的开启会挤占大脑的理智空间，导致情绪易怒，认知和决策力下降，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热怒症。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给彼此哈这个几分钟冷静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啊，不要硬撑，迅速的降温才是最佳解决方案。

0: 就这样吧。
1: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
2: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上海大师赛冠军。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2-6比3击败巴列霍，成功晋级次轮。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C 罗和未婚妻乔治娜的婚礼定于当地时间8月8号下午3点在葡萄牙马德拉岛举办，婚礼将在首府丰沙尔的大教堂举行，婚宴设在附近的五星级萨沃伊宫殿酒店。根据国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婚礼嘉宾名单，众多文体界的巨星都将在下个周末齐聚马德拉岛出席 C 罗的婚礼。 卡塔尔足协发布公告，欢迎因凡蒂诺从全球足球利益出发撤回 FIFA提案， 并表达对英凡蒂诺的全力支持。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气象1021。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7到29度，最高气温37度左右。济南是28到36度，青岛28到32度，淄博27到37度， 德州27到37度，潍坊28到37度，济宁26到34度，临沂27到35度，菏泽25到35度，聊城26到34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仙儿似乎愣住了，但瞬间又笑了。这实在是个好主意，我为何没想起来呢？
5: 这么好的主意，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想得出呢？
0: 李仙儿似乎听不出他话中的讥讽之意，紧紧地握住了李寻欢的手。我知道梅花道这一两天呢，一定会来的，明天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5: 你要我明天也到这里来是吗？
0: 你以我为诱饵，将他引出来，反正金丝甲在你身上，你纵然治不住他，他无论如何也伤不了你的。你若治住了他……
5: 他又红着脸低下了头，那双销魂的眼睛似乎在悄悄地瞄着李寻欢。他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已用眼睛说出来了。李寻欢的眼睛里也闪着光，笑着说道：好，明天晚上我一定来，我若不来就是个呆子了。
0: 林仙儿悄悄地缩回了手，但先前的指尖依然在李寻欢手背上轻轻地画着圈圈，似乎要圈住李寻欢的心。李寻欢突然又笑了：
5: 你呀，总算你学乖了。
0: 我本来就很乖呀。
5: 你总算也学会让男人来主动。
0: 林仙儿喘息突然急促了，颤声地说道：但你现在不会的。

0: 李寻欢注视着他，目光依然是那么冷静，就像是一壶秋水，但嘴角却露出来的并不冷静的笑容。你怎知我不会呢？林仙儿笑了，因为你是个君子，是吗？
1: 我平生啊，只做过一次君子，那次我后悔了三天。
0: 林仙儿娇笑着，似乎想逃走，但李寻欢一把拉住了他。
1: 原来你不只学会了让男人主动，还学会了逃跑。
0: 林仙儿娇笑了一声，这全是你教我的，是你教我该如何勾引你，是吗？
1: 李寻欢又叹了口气，唉，我教的太多，你也学的太快了。
0: 他突然推开了林仙儿，拍了拍衣服站了起来，瞪着窗子说，
1: 今天的戏已演完了，阁下若是还没有看够，明天请早吧。
0: 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冷笑，
1: 阁下的手段果然高明，但望阁下的飞刀也同样高明才好。
0: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这声音已远在十丈开外。林仙儿的脸色变了，是幽龙生。
1: 李寻欢悠然地说道，你怕他吃醋吗？
0: 林仙儿的目光中露出了狠毒之意，他凭什么吃醋啊？啊，想不到这种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也会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以后我若再理他才怪呢。
1: 李寻欢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怕他将鱼肠剑要回去？
2: 我就算将鱼肠剑丢在他面前，他也不敢捡的。
1: 哦，
0: 林仙儿又笑了，
2: 我早就说过，这种人呐，就像狗一样，天生的贱骨头，你越打他骂他，他越是跟在你后边摇尾巴。
1: 有条狗跟在后边摇尾巴，也蛮有趣的。
0: 林仙儿又拉住李寻欢的手说，
2: 你难道真的要走吗？为什么不多坐一会儿呢？
1: 我如果再坐下去啊，等到狗来咬我一口，那就没有趣儿了。
0: 哼，他敢。话没说完，只听游龙声远远地说道，
1: 这边的戏演完了，那边又有戏开锣，阁下不想去看看吗？
0: 李寻欢失声地笑道，
1: 你看我早就知道他绝不会让我坐下去的。
0: 林仙儿恨恨地说，讨厌鬼。他又突然一笑，拉住李寻欢的手说，
2: 但我们还有明天，明天晚上别忘了早些来。
0: 游龙生已走了，但李寻欢一出梅花林，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赤怒的骂声和掌风的激荡声。他已听出这其中有求然大汉的声音。李寻欢立刻一撩衣襟，燕子三朝水，三个起落已赶了过去。假山后也有三间明轩，这时轩前的雪地上正有两个人在恶斗，两个人俱是拳风刚猛，震得四下积雪是漫天飞起。只听求然大汉怒声的喝道，
1: 姓秦的，你自命侠义，其实却一文也不值，你儿子伤重不治，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你怎能对他下棋毒手？
0: 和他动手的人正是铁胆镇八方秦孝义，此刻也怒吼着说道，
1: 你算什么东西？也不问自己们是什么身份，居然敢来管老子的心事，老夫索性连你一起也废了。
0: 龙小云正在一旁跺着脚相劝，游龙生却在袖手旁观。李寻欢燕子般的纵了过去，龙小云立刻迎了上来，跺着脚说，
3: 兄弟啊，你赶快劝劝他吧，这梅花道还没有现身，嗨，自己的人却先打了起来，这 这算什么呢？
0: 游龙生在边上冷笑地说道，这呀就叫强将手下无弱兵，想不到李探花的门下奴也有这么大的本事，果然是凶得很，凶得很呐、啊！李寻欢淡淡地说道：“
1: 不错，他的确凶得很。但别人若不惹他，他也不会凶的。”
0: 他不让游龙生再说话了，就转向了卢小云说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就因为啊，秦仲伤重不治，所以秦三哥……
1: 哦。”
0: 他儿子伤重不治，难道就迁怒在梅二先生身上？龙啸云苦笑了一声，
3: 他们父子情深，秦三哥难免悲痛啊，一时失手就伤了梅二先生，但伤的也并不太重。
0: 李寻欢冷笑了一声，什么话都不说了。龙啸云接着说，
3: 你劝劝他吧，我知道他只听你一个人的话。
1: 我为何要劝他呢？他若不出手，我也要出手的。
0: 龙啸云愣住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见那虬髯大汉拳风虎虎，拳拳都是奋不顾身的招式，这招式虽未必精妙，那一股杀气却令人心惊。秦孝义竟似已被逼得透不过气来。
1: 游龙生冷笑着又说道，尊普的这种招式，倒也是很少见呢、
0: 啊。哦，他每招发出好像都准备先挨别人一拳，这种拳法倒实在令人有些看不懂。
1: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其实啊，这道理也简单得很。
0: 哦，
1: 只因别人打他一拳，他根本不在乎。他若打别人一拳呢，那人只怕就吃不消了。
0: 游龙生的脸色变了变，还没说话，突然一人怒吼道：“
1: 好个狗仗人势的奴才，竟敢以下犯上，待老夫来教训教训你！”
0: 吼声中，赵正义似也飞的赶了过来。他正想向那虬髯大汉扑过去，突然听到李寻欢冷冷地说道：“
1: 若有人想以二敌一，以多胜少，在下的飞刀只好出手了。”
0: 赵正义的身形立刻就停住，握着拳头不敢出击，大怒道：“
1: 你带来的奴才以下犯上，你非但不管教他，反而来助长他的气焰，你以为江湖中已没有公道了吗？”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1: 什么叫江湖公道？难道两个打一个才算公道吗？你要知道，这不是比武较量，而是替你管教奴才。我告诉你，他一向用不着别人管教，但赵大爷若是也想和他过过招，不妨就将秦三爷换下来，自己上去动手。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动手？他的确不是东西，他是人。
0: 他忘了赵正义笑了笑，
1: 怎么，赵大爷你难道是东西吗？
0: 赵正义的脸上是青一阵黄一阵，鼻子都气歪了。到这种时候，龙啸云也不能不说话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砰的一震，
1: 两拳相击，
0: 秦孝义的人几乎被震得飞了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咚，是栽倒在地。赵正义和龙啸云双双抢过去扶起了他。
1: 虬髯大汉厉声说道：“还有谁想教训我呢？请出手吧。”
2: 龙云生背着手冷笑地说道：“看来今日主子非但教训不了奴才，奴才反而要教训主子了。”
0: 只见秦孝义喘息着

0: 正义耳边说了几句话，赵正义突然掌身而起，目光炯炯瞪着那求人大汉。
1: 哎呀，想不到朋友，你居然有一身江湖罕见的横点功夫，连老夫都小看你了，更难怪三爷一时不察要被你暗算了。
0: 裘然大汉冷笑地说道：
1: 你们若败了就是受人暗算，我如果败了就是学艺不精，这道理我早明白得很，你不说也罢。
0: 赵正义怒声地喝道：
1: 姓铁的，姓铁的，老夫念你是条汉子，有心保全你，你却不知好歹。
0: 裘然大汉的脸色变了变，昂然地说道：
1: 铁某没有赵大爷保全，也活到了现在，正觉得活得有些不耐烦了。赵大爷，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
0: 赵正义瞪着他，眼睛里似冒出火来。
2: 好，很好，很好。
0: 他一连说了五六句很好，扶起秦孝义走了。龙啸云抢先一步陪笑地说道：
3: 各位有话好说，各位有话好说，这又何必的呢？
0: 秦孝义仰天打了个哈哈，惨笑地说道：
1: 我父子两个人俱已栽到这里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0: 龙啸云后退一步，低下了头，不住地擦汗。等他再抬起头来时，秦孝义和赵正义已走得很远了。
1: 李寻欢长叹一声：
4: 哎，
1: 大哥，我一回来啊就为你惹了这么多麻烦，我早知……
4: 哎，兄弟，你别说这种话呀，咱们兄弟几时怕麻烦过呀？
1: 可是大哥，我也知道你很为难呢。兄弟，你用不着顾忌我，无论你怎么做，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
0: 李寻欢胸中一阵热血上涌，眼泪几乎已将夺眶而出。龙啸云瞧着那裘然大汉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临时却改了口：
4: 哎，天快亮了，这个梅花道啊，今天晚上想必已不会再来了。你们呢，旅途又劳顿，我看呢，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好，我已叫人呢，将听珠轩替你们打扫干净了。
4: 寻欢呢，但你如果还是想住在那老地方呢，我可以请林仙儿暂时搬去和诗音一块住。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1: 不用了，听珠轩呢就很好。
0: 龙啸云又瞧了那裘然大汉一眼，但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只不过脸上已不仅露出了忧郁之色，显得心事重重。风吹着竹叶，宛如浪涛。夜半听竹，纵然很快乐的人也会觉得凄凉萧索，何况一别十余年，返回来时心事已成灰的李寻欢呢？一灯如豆，灯光下看来他眼角的皱纹似更深了。裘然大汉默然微坐，也正是心事如潮，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4: 少爷，我恐怕已不得不走了。
0: 李寻欢动容地说道：
1: 啊，你也要走？
0: 裘然大汉默然地说道：
4: 我深受少爷你们父子的大恩，本来已决心以这劫后的残生来报答少爷的恩情，可是现在……
0: 静夜中，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马嘶。
1: 裘然大汉凄然地笑道：赵正义他们显然已看出了我的来历，现在呀，只怕已去通知我的仇家。我本来也没把生死放在心上，倒也不怕他们，可是
2: 少爷。
1: 哦，可是你却怕连累了我，是吗？
2: 少爷呀，我也知道少爷你不是怕被连累的人，可是18年前那段公案其取本在我，我怎么能让少爷你陪着我一起受人耻骂喊呢？
1: 李寻欢默然半晌，长叹一声：
2: 哎，那是你啊一时的无心之事，这18年来你受的苦已足够弥补了，他们呢也不能逼人太甚。少爷，你虽然这么想，但别人却不会这么想啊。江湖中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才能洗得清的。
1: 他不等李寻欢说话，接着又说：
2: 何况我还要去看一看那位梅二先生，他呀负伤后一怒而去，是否能走得远还说不定，无论如何他是冲着我们才来的。
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默然地问道：
2: 那你要到哪里去呢？哎，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可是可是我绝不能走得很远的。
1: 少爷，每到清风月白的晚上，我说不定还会带酒而来，找少爷共饮一醉。李寻欢豁然掌身而起：
2: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5: 好，一言为定。
1: 两个人的目光相对，都已不觉热泪盈眶，于是两个人都扭过了头。英雄们的离别有时竟比小儿女的分离更令人断肠，因为他们纵有满怀别绪，只是谁也不愿意说出口来。
2: 李寻欢只是淡淡的道：你要走我也不拦你，但你啊总得让我送你一程吧。
1: 长街如洗，积雪昨夜已被扫在了路旁，一块块粗糙的青石板在晨光中看来仿佛一块块的青玉，远处已有市声传来，大地已经苏醒，但天色还是暗得很，看来今天还是不会有阳光。这条街也静得很，虽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鸡鸣和李寻欢的咳嗽声，却还是打不开这令人窒息的静寂。裘兰大汉突然停住了脚步，勉强笑着说：
2: 少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少爷你还是回去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切。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 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 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心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 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 这胡家清高，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清高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清高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位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位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清高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清高的赠送活动，有很多人就问清高与老高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清高与胡家老高，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考 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增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

0: 必就一个信念，攻破他，打败他，赶跑他，消灭他。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

0: 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3: 哎，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3: 管线尿是偏高。这指标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3: 右家医院治。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我能走个3-4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就感觉我的后背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就湿透了。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就冲那么3-4次一天。就是我的皮肤瘙痒。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太遭罪了。痒起来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胳膊它都痒，折腾的你是哪也不敢去啊。最后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但是这一痒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挠这挠那这伤口挠破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都看不清楚了。当时大夫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我没同意。这不是后来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3: 然后也就是4.2。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的我感到挺惊奇的我的皮肤突然间就不痒了。我就回头一想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我的血糖是越来越好。是不是降糖药全停掉以后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是不是
3: 是的从头到脚的是不是用了2级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有一天我问老伴几点了，我猛地一抬头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是吧？哎，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啊、管型呀、啊、这些指标啊，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所以像这次您哇、啊，金高活动哇、啊。我希望老师哇、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和我老伴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1: 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之前呀、啊、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就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啊、有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其中有三处还做了，我老板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古化三春吧，总吃钙片，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1: 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之前他喝的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复杂了，
1: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3: 这胡家老高我就发现啊，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今天听你的节目 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糕送药活动，
1: 对对，
3: 这个金糕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糕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糕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儿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糕一起服用，
1: 对，
3: 更快了。
1: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糕赠药活动。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糕力度。胡家金糕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糕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糕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糕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3: 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胡老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我今年64了。
1: 啊。
4: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4: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4: 我吧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平时我还吃点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也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4: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真是太好了。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原来不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这血压就更好了。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4: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
1: 太好了。
4: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是不是啊？
4: 对呀，
1: 难得呀。
4: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4: 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 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又走出了几步，才缓缓地停下，望着长街尽头一株孤独的枯树，痴痴地看了一会儿，终于缓缓地转过身。好，我回去。你啊，你要多多保重。悄然大汉点了点头，少爷，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了。他不再去望李寻欢，低着头自李寻欢身旁走过去，走出了10几步，突然就停了下来，转过身。少爷，你若是没有别的事，还是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无论如何，龙大爷的确是条好汉子，是你的好朋友。李寻欢仰天叹道：德有如能，龙小云，夫妇何恨？少爷，你如果决定住下，说不定啊，我很快就会回来找少爷的。也许啊，我会住下来的。反正呢，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虽然在笑着， 但笑的却是那样的凄凉。裘然大喊，骤然转身，咬紧牙关，是大步冲了出去。天色渐明，雪意也越来越浓了，死灰色的苍穹，沉重的死僵压了下来。可是裘然大喊的心情比这天色更灰暗更沉重，无论他是为了什么而逃的，总之他现在又要开始度那无穷无尽的逃亡生活了。他已和李寻欢逃亡了十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逃亡生活的痛苦，那就像一场噩梦，却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但在这十年中，至少还有李寻欢和他在一起，他还有个人可以照顾，他的心情至少还有寄托。而现在他却已完全孤独，他若是个懦夫，也许反而不会逃，因为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这种孤独的逃亡生活更痛苦，甚至连死亡都没有。那种绝望的孤独实在能逼得人发疯，但他却非逃不可。眼看李寻欢似乎又可以安定下来，他只有走，他无论忍受任何痛苦也不能连累了李寻欢。现在他本该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今后的去向，但他却不敢让自己静下来，他要往人最多的地方走。他茫无目的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远，突然发现已经到了一个菜市场里，他自己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在他的一生中，也不知走过多少种地方，上至世家大族的私宅，下至贩夫走卒住的大宅院，上至千金小姐的闺阁，下至花几十枚大钱就可以住一宿的土瓢馆，最冷的地方他到过可以把人鼻子冻掉的黑龙江，最热的地方他到过把鸡蛋放在地上就可以烤熟的吐鲁番。他曾经在泰山绝顶看过日出，也曾在无人的海滩上看过日落。他曾经被钱塘的飞潮打得全身湿透，也曾被大漠上的烈日晒得嘴唇干裂。他甚至在荒山中还和没开化的蛮人一起吃过血淋淋的生肉。可是到菜市场来，这倒还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经历。在冬天的早上，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比菜市场人更多更热闹的地方了，无论谁走到这里都再也不会觉得孤独寂静。这里有抱着孩子的妇人，带着拐杖的老太太，满身油腻的厨子，满头爆花油香气的俏丫头，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提着菜篮子在他身旁是挤来挤去，和卖菜的村妇，卖肉的屠夫，为了一文钱是争得面红耳赤。空气里先充满了鱼肉的腥气，炸油条的油烟气，大白菜的泥土气，还有鸡鸭身上散发出那种说不出的骚臭气。没有到过菜市场的人永远不会想到这许多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味道，无论谁到了这里用不着多久鼻子就会麻木了。那裘然大汉的心情却已开朗了许多，因为这种气味这些声音都是鲜明而生动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世上也许有许多不想活的人，有人跳楼，有人上吊，有人割脖子，也有人吞耗子药，但却绝没有人会在菜市场里自杀的，是不是？在这里，裘然大汉几乎已将江湖中那些血腥仇杀全都忘记了。他正想花两个铜板买个煎饼尝一尝，忽然听到前边有一个人大声地吼道：“卖肉，卖肉，卖新鲜的肉！”这声音刚响起来，就被一阵惊呼声打断了。接着前边的人惊呼着向后边退了回来，大人们一个个脸如死灰，孩子们更是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后边的人纷纷地问，哎，我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样大惊小怪的啊？从前边逃回来的人喘着气儿说，哎呀，哎，有个人呐在卖肉。后边的人笑了，嘿嘿，这里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卖肉，那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啊，不是，但这个人卖的肉啊，他却不同。怎么不同啊？他卖的是人肉。菜市场里显然有人卖人肉，这实在让乔然大汉都吃了一惊。只见四面的人是越挤越多，大家心里虽害怕，但还是想瞧个究竟。有许多女人到菜市场去，本就并非完全是为了买菜，也是为了去和别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磕磕牙，聊聊天，交换交换彼此家里的秘密，瞧瞧别人的热闹。有这种怪事发生，谁还肯走呢？乔然大汉皱了皱眉，分开人丛走出去，他脸色立刻变了，看来竟似比任何人都吃惊。在菜市场里，肉案总是在比较干净的一角，那些手里拿着刀的屠夫脸上也总是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卖的才是真货，到这里来的主顾总比那些买青菜豆腐的人高尚一些。这种情况正好像正宫青衣永远瞧不起花旦，红馆的人永远瞧不起土娼，却忘了自己出卖的和别人并没什么两样。此刻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屠夫们也都一个个被吓得矮了半截儿，一个个都缩着脖子瞪着眼睛，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最大的一家肉案旁还悬着招牌，上边写着黄牛口羊现杀现卖。在这个肉案后边是站着一个又高又大又胖又粗的这么一个独眼妇人，手里拿着一把车轮般大小的剁骨刀，那是满脸都是横肉，一条刀疤自戴着黑眼罩的右脚是直滑到嘴角，不笑时也

0: 着三分的诡秘的狞笑，看来活像是凶神下凡，这哪里像个女人呢？肉案上摆的既不是牛肉，也不是羊肉，那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露出一身苍白的可怜皮肤，一条条的肋骨不停地发抖，用两条枯黄的手臂抱着脑袋，缩着头伏在肉案上，除了皮包着骨头之外，简直连一两肉都没有。独眼妇人左手摁住了他的脖子，右手高举着剁骨刀，那独眼里是凶光闪闪，充满了怨毒之意，也充满了杀机。悄然大汉见到这个女人，就好像突然见了活鬼似的，脸上立刻变得惨无人色，一瞬间便已汗透衣衫。独眼妇人见到了悄然大汉，脸上的刀疤突然变得血样的赤红，狠狠地瞪他几眼，才狞笑着说：“
1: 大爷可是来买肉的吧？”
0: 悄然大汉似已呆住了，全没听到他在说些什么。独眼妇人咯咯一笑：“
1: 货卖十家，我早就知道这块肥肉除了大爷你之外啊，别人是绝不会买的，所以我早就在这里等着大爷你来了。”
0: 悄然大汉这才长长叹了口气，苦笑地说道：“多年不见，大嫂你何必啊？”呸！独眼妇人突然呸的一声，一口痰弹丸似的飞了出去，是不偏不正，正好吐在了悄然大汉的脸上。悄然大汉既没有躲闪，也没有伸手去擦，反而低下了头。独眼妇人怒声地喝道：“
1: 大嫂，谁是你这卖友求荣的畜生的大嫂呢？你敢再叫我一声大嫂，我就先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0: 悄然大汉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竟不敢还嘴。独眼妇人冷笑地说道：“
1: 你啊，你出卖了翁天杰，这些年想必是大富大贵发了大财的人吧？难道连几斤肉都舍不得买吗？”
0: 他突然一把揪起了肉案上的那个人的头发：“
1: 你如果不买，我只好将他剁了喂狗。”
0: 悄然大汉抬头看了一眼：“啊，梅尔先生，是你？”肉案上那个人似已被吓得完全麻木了，只是直着眼睛发呆，口水不停地沿着嘴角往下流，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呢？悄然大汉见他如此模样，心里也不禁为之惨然。“
2: 梅二先生，你怎么落到？”“
1: 少说废话，我只问你买还是不买。”
0: 悄然大汉长长叹了口气：“哎，却不知你要如何个卖法。”“
1: 这就看你要买多少了。一斤有一斤的价钱，十斤呢有十斤的价钱。”
0: 他手里的剁骨刀突然一扬，唰的就砍下来了。只听当的一声，这车轮般大的剁骨刀已砍入了桌子的一半。只要再偏半寸，那梅尔先生的脑袋只怕要搬家了。独眼妇人瞪着眼睛一字字说道：“
1: 你若要买一斤，就用你一斤肉来换。

0: 我一刀下去，保险也是一金，绝不会短了你一分一钱。
1: 我若要买他整个人呢？
0: 好，你如果想买他整个人，你就得跟我走。
1: 哎，好，我跟你走。
0: 独眼夫人瞪了他半晌，狞笑就说道：“好，嘿嘿嘿，你乖乖的跟着我走，就算作你聪明。我找了你17年8个月才把你找到，难道还会让你跑了吗？”
1: 哎，我既已被你找到，也就不打算再走了。
0: 山路下的坟堆旁有间小小的木屋，也不知是谁家看坟人的住处。在这苦寒严冬中，连荒坟中的孤鬼只怕已被冻得藏在棺材里不敢出来，看坟的人自然更不知已躲到哪里去了。屋檐下挂着一条条冰柱，冷风自木隙中吹了进来，冷得就像是刀。在这种天气里，实在谁也没法在屋里待半个时辰。但此刻却有个人在屋里逗留了很久。屋子里有个破木桌，桌上摆着黑黝黝的坛子，这个人盘膝坐在地上，痴痴地望着这坛子出神。他穿了件破棉袄，戴着顶破毡帽，腰带里插着一把斧头，屋角里还摆着半担柴，看来他显然是个樵夫。但他黑黝黝的一张脸，额骨高耸，浓眉阔目，眼睛里是闪闪生光，看来一点儿也不像个樵夫。这时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悲愤怨恨之色，痴痴的也不知在想什么。地上早已结了冰，他似已完全感觉不到冷。过了一会儿，木屋外突然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这樵夫的手立刻握住了斧把，沉声地问道：“谁？”木屋外传来了那独眼妇人撒牙儿凌厉的一声：“是我。”樵夫的神色立刻紧张起来，低声地问道：“人是不是在城里啊？”
2: 独眼妇人已经走了进来：“那老乌龟的消息啊，的确可靠，我已将人带回来了。”
0: 樵夫悚然掌身而起，一转身，独眼妇人带着那虬髯大汉已经站在他面前，两个人身上都落满了雪花。外面又下起了雪，樵夫狠狠地瞧着虬髯大汉，目中似已冒出火来。虬髯大汉却始终低着头，也不说话。过了半晌，那樵夫突然转身，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目光中是早已热泪盈眶，久久无法站起。突然间呢，门外又有一阵脚步声传来，独眼夫人沉声地问道：“什么人？”
2: 门外一个破锣般的声音传了进来：“是老七和我。”
0: 雨声中已有两个人走了进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满脸麻子的大汉，肩上担着大担的菜，另一个长瘦小小的，却是卖臭豆腐干的。这两个人方才也在市场里，一直不计不离地跟在虬髯大汉的身后，但这虬髯大汉满腹心事，且没留意他们。此刻两个人也狠狠地瞪了虬髯大汉眼，卖白菜的麻子一把揪住了虬髯大汉的衣襟，那脸上每一颗颗的麻子似乎都在冒着火，厉声地问道：“姓铁的，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2: 独眼夫人沉声地说道：“
0: 放开他，有什么话等人来得及之后再说也不迟。” 麻子咬了咬牙，终于放开了手，向桌子上那黑坛子是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目光中也不禁有泪落下。半个时辰之内，又陆续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肩背药箱，手提壶掌，是个走江湖卖野药的郎中；另一个是满身油腻，挑着副担子，前边是个酒坛，后面的小沙橱里装着几只粗碗、几十只鸭爪、鸡膀子；还有一个人却是测字占卦的瞎子。这三个人见到裘然大汉，一个都是满面怒容，但也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那桌子上的黑坛子磕了三个头，谁也没有说话。外面雪光反映，天色还很亮，屋子里却是黑黢黢的，充满了一种阴森凄惨之意。这七个人盘膝坐在地上，一个个都铁青着脸，咬着牙，看来就像是一群鬼刚从地狱中逃出来报仇的。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切。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糕也行，吃胡家金糕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 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心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2年0.3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 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啊、吃完胡家老糕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糕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糕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糕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糕。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糕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糕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金糕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的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 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 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者就问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糕就是这样的一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金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糕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 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1: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3: 哎，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1: 你看
3: 管线尿是偏高。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1: 对对对，
3: 右家医院治。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他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就降到了5.6了，
1: 你看，
3: 然后啊，也就是4.2。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的，哎，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我的血糖哇、是越来越好，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就是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是不是、
3: 是的，从头到脚的啊，是不是用了2级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是吧？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你，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说一下这次您哇金刚活动哇、
1: 啊、
3: 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糕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糕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和我老板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4: 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就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其中有三处还做了，我老板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4: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古化三春吧，总吃钙片儿。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传承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糕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之前他得的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复杂了，
1: 你看
4: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4: 这胡家老糕我就发现呀、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4: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糕，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4: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4: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糕送药活动，
1: 对，
4: 这个金糕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糕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
1: 就是
4: 这些地方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儿 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有说尽早一期服用，
1: 对，
4: 更快了。
1: 没错啊。
4: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尽早赠药活动。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胡家金膏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4: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4: 啊。
1: 好，再见。
4: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胡老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我今年64了。
1: 啊。
5: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 完了后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七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的，它也是疼。
6: 嗯，
5: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6: 啊，
5: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6: 啊，
5: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
6: 啊，
5: 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6: 嗯嗯嗯，
5: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是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6: 嗯嗯，
5: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6: 啊，你看
5: 我吧就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6: 哦，
5: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
6: 啊，
5: 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6: 你看，
5: 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
6: 啊，
5: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6: 哦，
5: 嗯，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6: 那可不是。
5: 这，
6: 嗯，
5: 哎，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6: 嗯。
5: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6: 嗯。
5: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6: 就是
5: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6: 嗯嗯，
5: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6: 嗯
5: 嗯，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6: 嗯，
5: 这血压就更好了。
6: 嗯，
5: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6: 多好啊。是吧，
5: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
6: 太好了。嗯，
5: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6: 是不是啊？
5: 对呀，
6: 难得呀。啊，
5: 嗯
6: 嗯嗯。
5: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6: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5: 嗯，好。
6: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 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糕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糕来，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糕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5: 行，
6: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再见。
6: 好，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505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辽宁男篮官方今天发文，美国球员马吉斯·克里斯完成签约，将正式身披32号战袍，代表辽宁本钢队征战26-27赛季的 CBA 联赛。克里斯过去两个赛季效力于山东高速男篮，上赛季出战30场常规赛，场均25.8分钟，能贡献19.7分、7.7个篮板、2.5次助攻、1.1次抢断。季后赛出战5场，场均22.6分钟，贡献11分、6.6个篮板和2.6次助攻。昨天中超21轮，上海申花1-3

0: 上周末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经过两站常规赛激烈较量，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黄石东楚挺进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竞争年度冠军。
1: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在昨天，我省内陆地区部分已经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今天白天到夜间，烟台和威海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 CBA 转会市场传来了新的消息，辽宁男篮正式签下了前山东高速男篮内线外援马基斯·克里斯。新赛季克里斯将会身披辽宁队的32号球衣征战联赛。在效力山东男篮的两个赛季里，克里斯场均19.7分、7.7个篮板，并且也曾经入选了全明星阵容，留下了诸多高光时刻。但是职业赛场嘛，总会有聚散离合，并肩时全力以赴，分别时坦然祝福。每一段新的奔赴都是对篮球热爱的延续。但换个角度来想，至少我们在下个赛季的 CBA 赛场依然能够看到这个快乐的大男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当中，辽宁铁人主场3-1战胜上海申花。上半场，严鼎浩长传助攻，热菲尼奥停球后左脚推射破门，之后安逸恩造点，邦本一遇点射破门扩大比分。下半场，李浩然手球送点，米内罗点射破门扳回一城，之后邦本一遇长传，热菲尼奥单刀挑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辽宁铁人3-1送给上海申花，联赛3连败。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赛后发布会上，上海申花队主帅斯卢茨基突然宣布辞职。斯卢茨基在2024年初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率领球队赢得了2次中国超级杯冠军，并且连续2年获得了中超联赛2名。目前申花已经遭遇到联赛3连败，积19分，距离降级区只领先4分，保级形势较为严峻。中超联赛第21轮昨晚继续进行，深圳新鹏城主场2-0战胜重庆铜梁龙。上半场双方真正有威胁的机会不多，奥乌苏伤退。下半场姜志鹏逾越头球破门先拔头筹，韦斯利造点有失点，随后接到阿黛米巧妙的传球，头球破门扩大领先。杜月笙替补登场后，2粒进球被吹无效，姚浩洋屡次神扑救主，最终深圳新鹏城主场

2-0战胜重庆铜梁龙，排名来到第十位，重庆铜梁龙则丢掉积分榜第二的位置。中超第21轮的比赛昨天全部结束，本轮成都蓉城战平武汉三镇，遭遇一波联赛5连平，但他依然领先第二名14分。青岛西海岸在战胜青岛海牛之后，从第五名来到了第二名。原先的2-4名的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本轮都没能赢球。山东泰山继续排名第六位，北京国安在主场战胜浙江队之后排名第七，辽宁铁人战胜申花队之后反超浙江队来到第八名，浙江队跌至第九位。深圳新鹏城本轮战胜重庆铜梁龙来到积分榜第十位，河南队下滑到第十一位。积分榜的后五名本轮没有变化，不过金门虎在一波4连胜之后已经领先降级区2分。再来把目光投向篮球方面，辽宁男篮今天官方发文，美国球员马基斯·克里斯完成签约，将正式身披32号战袍，代表辽宁本钢征战2026-2027赛季的 CBA 联赛。克里斯过去两个赛季效力于山东高速男篮，上赛季出战30场常规赛，场均25.8分钟，能够贡献19.7分、7.7个篮板、2.5次助攻和1.1个抢断。季后赛的5场比赛，场均出场22.6分钟，贡献11分、6.6个篮板、2.6次助攻。WNBA 常规赛昨天继续进行，纽约自由人94-92战胜菲尼克斯水星。本场比赛，中国球员韩旭表现高效，出战22分钟便9投6中，3分线外6投3中，罚球2罚全中，交出了17分、6篮板、1助攻的全面答卷。17分也创造了本赛季个人得分新高，同时他职业生涯的得分也突破了500分。昨天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结束一场较量，郑钦文3-6、4-6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球员塔拉鲁迪，无缘正赛。全场比赛仅用时1小时22分钟。郑钦文虽然发出了9记 ace 球，但一发成功率只有46%，全场没有获得一个破发点。这是他今年第6次在一站赛事中首战出局，也是近5年来首次止步巡回赛资格赛。郑钦文今年已经参加了13站赛事，此前曾5次在正赛首战出局。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的首轮，世界排名第123位的中国球员郑钦文0-2不敌泰国球员塔拉鲁迪，无缘正赛。据统计，这是郑钦文自2021年斯特拉斯堡后首次止步资格赛，当时郑钦文的世界排名是第254位。目前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是第124位，这意味着他将连续10周世界排名第120位之外，也是2021年来的首次。接下来，郑钦文将会参加 WTA 1000辛辛那提站资格赛和美网资格赛。WTA 孟菲斯站女单决赛今天结束，从资格赛突围的16岁小将柳托娃2-1逆转战胜维德曼诺娃，首次出战巡回赛便成功夺冠。柳托娃也成为首位夺得 WTA 冠军的10后球员，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从世界第229位飙升至第104位。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2站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经过2站常规赛激烈较量，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黄石东楚挺进总决赛。总决赛将会在12月在广州，4支球队争夺年度冠军。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消息。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体坛新潮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正新闻。可以说在 多伦多 WTA1000站资格赛之前，很多的即便是关注网球的球迷朋友也不知道说塔拉鲁迪是谁。这确实上个月塔拉鲁迪才过了22岁的生日，今年澳网才第一次打大满贯正赛，今年温网才第一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去年的中国赛季塔拉鲁迪还在打 WTA125，今年法网前才第一次打进前100， 目前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新高第78位，而这个时候是比郑钦文高了近50位的，同时他也是这次资格赛的2号种子，所以从排名的角度来看，这场失利并不能完全被叫做爆冷。 和郑钦文上一站在华盛顿输给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一样，年轻的塔拉鲁迪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一个从低级别赛事向 WTA 巡回赛迈进的阶段，但即便如此，加上郑钦文今年已经有多次意料之外的输球，这场失利依然让很多球迷觉得瞠目结舌。 毕竟郑钦文最近一系列的输球基本上都是在大赛当中输给名将或者大黑马，但是输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选手还是在资格赛，确实让很多球迷无法接受。然而在震惊失望和沮丧之后，再看郑钦文进入北美硬地赛季的这两场失利，或许可以给我们太多的警示。郑钦文在华盛顿首轮输给了对手伊埃拉， 后来又连续击败了费尔南德斯，包括斯托维利娜、大阪直美等名将闯入决赛，目前的即时排名已经进入到前25位。而张帅在华盛顿的双打搭档印尼选手曾丽美在华盛顿单打正赛也赢球了。和塔拉鲁迪一样，曾丽美去年同期也只能是混迹低级别的赛事当中。 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温网上，塔拉鲁迪、曾丽美还有伊埃拉以及另外一位泰国选手萨王凯全部闯过了首轮关，后两位还分别打进了16强和32强。而与此同时，中国军团包括男女在内也正式4人出战，却无人晋级32强。这其中王新宇和张帅止步第二轮，郑钦文和吴亦丙则是首轮出局。 加上进入北美硬地时间之后，郑钦文又连续输给了伊埃拉和塔拉鲁迪，好像突然之间过去一直被很多人瞧不上的东南亚网球竟然走上了台前。当然作为领军人物，郑钦文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中国网球的一个缩影。就在同一天，出战多伦多 WTA1000资格赛的另外两位金花朱琳和郭涵玉也止步首轮。 而在华盛顿，王新宇第二轮输给了萨姆索诺娃，同州的孟菲斯，王新宇首轮不敌麦克纳利。经历了法网小爆发之后，他似乎又放慢了脚步。而随着吴亦丙温网期间再度跌出前100，目前男单前100当中又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可以说和 处于快速发展的东南亚网球相比，过去20年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喜，取得一次又一次突破的中国网球，目前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特别是郑钦文状态不佳时，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在单打这个项目上扛起重担。而更让人忧心的还在后面，在前200名的区间里面，郑钦文是最年轻的中国选手。 而在200到300这个区间，比郑钦文年轻的只有诗涵、白卓璇、田芳然等等几人。而目前他们的排名还进不了大满贯的资格赛。而男单方面，吴亦丙、张志臻、商俊成和步云昭克特之后，谁会是下一个前100？周毅今年的排名进步很多，但和外界期结的速度还有很大的差距。 今年美网只有商俊成凭借排名保护进入到了正赛，其他的几位都需要从资格赛打起。
所以目前来看，中国网球进入到了低潮期，但这个低潮期还有多久？究竟谁再能够带领中国网球重新走出泥潭？这些都需要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辽宁男篮官方今天发文，美国球员马基斯·克里斯完成签约，将正式身披32号战袍，代表辽宁本钢队征战26到27赛季 CBA 联赛。克里斯过去两个赛季效力于山东高速男篮，上赛季出战30场常规赛，场均25.8分钟，能贡献19.7分、7.7个篮板、2.5次助攻、1.1次抢断。季后赛出战5场，场均22.6分钟的时间里，贡献11分、6.6个篮板和2.6次助攻。昨天中超21轮，上海申花1-3不敌辽宁铁人。赛后，上海申花主帅斯卢茨基宣布辞职。斯卢茨基2024年初担任上海申花主教练，率领球队赢得了2次中国超级杯冠军，连续2年获得中超联赛第二名。目前申花队已经遭遇联赛3连败，积19分，距离降级区只领先4分，保级形势较为严峻。昨天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结束一场较量，郑钦文3-6、4-6不敌世界排名第78位的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经过两站常规赛激烈较量，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黄石东楚挺进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竞争年度冠军。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我们讲到了军争篇。昨天呢，我们正讲到太原城。哎，另外呢，这个军争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上一篇啊，我始终强调的那句话，就是“军争之难者，以愚为直，以患为利。”上一篇。那么李渊啊、李世民、裴寂就采取了这个化不利为有利，终于把这个李渊给说反了。现在呢，李渊呢已决定造反，可是事情偏偏不妙，马邑城的刘武周造反了。这一造反呢，哎呦，这还真就给李渊提供了个机会，就是以愚为直，以患为利。那儿造反了，这儿啊，咱们就招兵买马，打了镇压反叛的旗号。哎，招兵买马，朝廷不能说什么，要以现在这个兵力造反呢，还不是太够， 说这个是真是啊，老天照的咱们，偏偏在这么个当中他造反，所以四外招兵。可这一招兵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结果这个事儿就被两个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查出点门道来，有人密告出了叛徒了，李渊要造反，所以王威高君雅两个人就定了一计，以祈雨之名说，老百姓现在这没雨啊，您是留守啊，您呢祈雨，在祈雨的会场上啊，把这个李渊抓住，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那边也有间隙，有人把这情况就报告给李渊，李渊一听，哦好，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吧。王维高君雅这个请帖来了，李渊很痛快的就答应了，明天正晌午时进寺祈雨。这祈雨你得弄弄场面呢啊，龙翻龙骑龙舟，哎，老百姓听怎么着，留守大人唐国公要给咱们祈雨，万民皆动啊，走街串巷大伙纷纷议论。就这样，第二天李渊来到了这个祈雨的现场，这来到这祈雨现场，假门假样的上香，这王维高君雅两个人呢都定好了暗号，以摔杯为令，你敬祀你不得有酒杯吗，对吧，给神呢，给佛呀，啪一摔，然后就抓，就把李渊抓起来。这两边的兵啊全是他的亲兵，可万没想到他这些亲兵啊一个都不亲了，怎么的都让李世民呐给换了，哎，全都给替换了。这王维举起酒杯，左右瞧了瞧，不对劲儿，这周围怎么都是陌生的面孔，他刚想到这儿，就见李渊一瞪眼珠子，胆大的王威高君雅呀，你们竟敢谋害老夫，言有此理，我乃皇上钦派的太原留守，你们图谋不轨，勾结匈奴，我要把你们掐尖入狱，来转，哗压下来了。说杀这两个人呢，那得禀报皇上，可是第二天呢发生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朝廷来了一道圣旨，来了几个钦差，干嘛？当场宣布，这个李渊失职，刘武周造反。刘武周谁呀？你的部下呀，你的部下造反了啊！你严重失职，立刻押李渊解往江都。也就是隋炀帝待那地方扬州，立刻问罪。嘿，哎呦，这圣旨一宣读，李世民等人过来了，把钦差围上啊，赶紧

0: 到厢房，咱们商量商量，带走我爹都可以。赶紧摆上酒宴，啊！怎么事儿？皇上责怪李渊，这管理太原不力，居然有人造反，这边安抚着钦差，这边把李渊弄后屋去了。怎么办呢？能让他押走吗？这时刘文静啊、裴寂等人全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 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嘛，那干脆就反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以患为例，这就孙子说的嘛，以愚为直，就借这劲儿，眼前的情境对咱们不利，但是咱们又化不利变有利。李渊呐，看了眼李世民那一地之见，立刻造反，马上兴兵，一点啊都别耽搁。 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特别瓦岗寨那打的都如火如荼，整个大隋朝千疮百孔，此时不造反，等待何时啊？好，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李渊一瞪眼珠子，那就造。你看看，那钦差呢？行了，把他俩装起来，押走大牢是吧？那钦差说多少走啊？ 什么多少走啊？反了！拿那王威高举雅祭旗，好家伙，太原起兵造反了，这就开始往这京都长安杀。哎，一路高歌往前杀呀，那真是势如破竹啊！几天的光景就杀到长安，然后攻下长安。这李渊呐。 还是一个挺腼腆的人，嗯，做啥事儿呢，还老怕别人笑话。到了这个长安，还立起了一个假傀儡皇帝，就是杨广他们那支儿找了那么一位，这有什么用啊？然后假门假式的让那位禅让给李渊。第二年，李渊正式登基。 是为唐高祖，这唐朝立起来了，这唐朝倒立起来了。放眼一望，狼烟起，遍地杀小枭啊！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造反的太多了，因为这功不光是造反的太多了，问题这国家太多了，比联合国那国还多呢。因为一造反的就称国，你这么说呀？ 连这个程咬金都称帝，都称为混世魔王，这主都上去登一把鸡，坐把殿，是吧？整个天下，你说能不乱吗？哎呦，占山的、围王的、落草的、围寇的，弄个十个八个人的也建立了个国家，这得一个个收拾啊！这不能这么干呢、啊，这不成了列国了吗？啊，那先受谁呀、啊？枪打出头鸟，得受出来最大个的。 现在闹得最凶的，就是那刘武周。刘武周现在呀，横扫山西呀，国号大汉，好家伙，刘皇帝，这刘皇帝可了不得，也说不上犯哪股神经了，那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大兵长驱直入啊，因为他有这个突厥人的骑兵部队帮助他，几十万。
1: 横扫山西，这赶紧得派兵镇压去。另外，这是唐高祖李渊的发祥之地是太原呢，那岂能让他占领？所以立刻排兵布阵，派了七次，是堪堪大败，连续败北，就七股部队过去，都没打过这刘武周。特别刘武周手下有一员战将叫尉迟恭。 更是了不得，哎呦，李渊有点懵了。那么这公李世民呢？李世民在外边扫东南呢，那边也乱呢，好几个国家不是吗？但是数着刘武周闹得最凶，立刻让李世民回来。这是第八次派兵，派李世民过去。李世民呢，太能打了，啊，那真是百战百胜啊。 所以李渊告诉李世民呐，刘武周这场战呢，必须得打好了。
0: 打不好，这小子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凶，就威胁到咱们长安了，就威胁到这边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李世民这挂帅亲征，李世民勾奔山西。现在这个山西战场上，整个唐军是望风而逃，现在号称为唐军了。刘武周的汉军那是遍地都是，杀红了眼，而且士气高昂。这个《孙子兵法》上很明白的说，这个三军之气，将帅之勇，这个打仗的士兵的斗志啊，气势可了不得，以及元帅的信心，这都是了不得的。但是李世民可知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孙子兵法》13篇《军争篇》的一句话，就是三军，敌人的三军的气势可以夺，可以让他动摇啊，让他混乱。那么敌人将领的心呐，他那股斗志可以把他扰乱了。说李世民带领大军这一路沉思啊，也通过了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到了为什么刘武周这么厉害。他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有突厥人帮忙，这些老彝族部队能杀都是马上的战将。第二个，还有一个尉迟恭，这尉迟恭是百战不殆神武将军呐、啊。说这刘武周怎么遇到的尉迟恭啊？你看尉迟恭嘛，门神嘛，是不是啊？老百姓家贴那门神，这边是秦琼，这边是尉迟恭，就尉迟敬德，哎，这二位，这就尉迟恭。尉迟恭啊，是少数民族，不是汉人，因为山西这边都少数民族比较多。但是汉话呢，那说得非常到位，以打铁为生。也就在刘武周起兵的时候，发现了个事儿。有人报告给他，说回禀这个大帅，那是还是大帅呢，还没当皇上呢，啊，但是已经造反了。说咱们这个兵马车走到城外20里，碰着个劫道的，把咱们拦到那儿了，过不来了。那个粮草，刘武周吓一跳啊，什么玩意儿？还有劫道呢？山匪，多少山匪敢劫我们的部队呀、啊？多少人？哪路人马？就一个，就一个，啊，就一个，就站在那路中间呢，他就不让咱们过去。说忒，这可把刘武周气坏了，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带领卫队出城。可不是怎么的，啊，粮草运输车都在道上停着。马路中间站一位，刘武周来刀切近，这时中军过来，回禀大帅，咱们过去了8员战将啊，最轻的那个把门牙给打掉了，剩下那胳膊腿都断了。刘武周来刀切近，不抬头，混子罢了，你抬头。哎呦，就见这员猛将身高在1丈2。膀阔三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扎了扎啪，一不刚然呢，真雅如搬着尖，去了人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哇呀呀跪叫，手里头拿了一件铁器，就随便操了那么个铁棒，都没拿别的，光大板脊梁就横到这儿了。大伙就跟刘武周说了，谁过去就这一家伙。然后呢，把你兵刃夺过来，他掂量掂量，他不够持儿，哎，就扔掉了。刘武周啊，细看眼前这位大汉呢、啊，哎呦我的妈呀！一看那胳膊，那这么粗，哎呀，上边嘎哩嘎哒全都是肌肉，就这么一较劲，那肌肉一坨子，你就拿那个斧子往上砍，当当当，能冒火星子。然后刘武周 亲自走过来，秉腕抱拳：“将军，啊，明白了，打不过。在下刘武周，我想跟您交个朋友，啊，给我点粮草，咱们就交朋友。可以，可以，你说了算吗？
1: 我说了算。你要粮草干什么，将军？
0: 我们这村都快饿死了，所以啊，我到这跟你要粮草。
2: 给来十车，啊，柴米油盐都给送过去。”
0: 哎呦，大汉一听，多多感谢。
1: 将军贵姓啊？行，先把粮食送过去吧。
0: 一问这位啊，福姓尉迟，啊，单字名公，字敬德，打铁为生，天生的猛力。
2: 刘武周一看尉迟家就娘俩，告诉把房子翻盖了，
0: 哎，别翻盖了，这请城里去把老太太相扶啊。拿出重金，这村里的粮食都给他堆满了。
2: 将军呐，参军如何？
0: 立刻提升你为神武将军。那我去我们这村能不能挨饿吧？
1: 不能，放心吧。
0: 嗯，要什么给什么。你们村有愿意当兵的，都跟我走。振臂一呼，
2: 哦，一千多人都来了，
0: 而且直接这位神武将军呐，立刻给打造了一身铠甲呀，打造一件最可手的兵刃。
2: 他这兵刃呐，得五六个人能抬动，
0: 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
2: 哎呦，刘武周一想，天助我也呀，有他帮忙我谁都不怕。尉迟恭自打参加了刘武周这个部队，一路高歌，到的两军阵咔嚓就一下子揉就过去了。
0: 就他那个兵器上面很近，咣咣两下子城门给你敲开，横扫山西，就占了太原呢，整个山西全陷入刘武周的这个控制之下。
2: 那么这时候李世民来了，李世民可知道这一仗可非常关键，现在不能让士气低落了，所以他仔细研究了作战计划，先打个小胜仗，找那刘武周最薄弱的地方偷袭他一下子，然后把部队的情绪吊上来，成功了。
0: 这一个小战役的胜利使大家斗志上来了，紧接着这李世民呢，是大迂回跟刘武周开始作战。他采取了两条线路，一个是立刻派刘文静潜入突厥地呀，干嘛去？找一个突厥最大的氏族部落首领，此人叫征鱼啊，单于。这家伙，这突厥的大头领，许以重金，我们家李世民要跟你交朋友。这征鱼啊，这也都是见利忘义的主。好嘞，好。而且呢，在征鱼面前说了很多刘武周的坏话，花钱把征鱼跟前的人也买动了，没啥事儿就给这刘武周造谣，掰开刘武周和突厥人的关系。第二个，李世民打宣传战啊，派出人去率散布谣言呢，说着唐军怎么怎么神，怎么怎么厉害，个个都是吃的朱砂喝的符，刀枪不入。就这样通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李世民三军之气可上来了，刘武周那边啊，这个三军之气可就下去了。紧接着一鼓作气，李世民连胜七捷，七个战役打得刘武周望应而逃，最后把这个尉迟恭给逼到一个小城里头，李世民命人前去劝降。那么这个尉迟恭呢，感恩戴德，投降了李世民。刘武周跑回突厥之地，让征鱼把他抓住了，然后就把刘武周给蒸了，蒸鱼了，
2: 什么蒸鱼了？
0: 啊，清蒸的可能。好家伙，杀掉了刘武周啊！那么就在山西太原这么样困难重重之下，李世民能杀出重围，这就是军争之难者，以鱼为止，以患为利，化不利为有利，采取了很多智取啊。
2: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儿，咱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切。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

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它？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

0: 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心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糕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 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的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膏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 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人就问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 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知道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增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儿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 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实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3: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3: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3: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3: 哎，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10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嗯。
3: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
0: 嗯，
3: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3: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3: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
0: 啊啊！
3: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0: 嗯。
3: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
0: 哦，
3: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3: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滴，
0: 哦，
3: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3: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3: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3: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0: 嗯嗯嗯，
3: 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3: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
0: 啊，
3: 痒起来哇，啊，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干嘛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3: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嗯，
3: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0: 嗯，
3: 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
0: 是，
3: 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3: 是不是啊，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是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就降到了 5.6 了，
0: 你看
3: 然后啊也就是
0: 8.2， 嗯，
3: 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我还都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我的血糖哇是越来越好，
0: 啊，
3: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
0: 嗯，
3: 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就是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哎，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哎，
3: 从头到脚的啊，
0: 嗯嗯，
3: 是不是用了两级了它也不平了，
0: 哎，
3: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3: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
0: 啊
3: 有一天哇，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0: 啊，
3: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啊，是吧，
0: 哎
3: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嗯，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所以上这次您啊金高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和我老板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0: 嗯嗯嗯。
4: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4: 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有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其中有三处还做了，我老板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4: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总吃钙片，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之前他喝的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渴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4: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就是
4: 这胡家老高，我就发现呀、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4: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4: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4: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膏送药活动，
0: 对对，
4: 金膏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膏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之前金膏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儿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
0: 对，
4: 更快了。
0: 没错啊。
4: 所以也先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胡家金膏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4: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好，
4: 啊、
0: 别客气
4: 啊。
0: 好，再见。
4: 再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胡老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我是，我今年64了。
0: 啊。
7: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7: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7: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7: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0: 啊，
7: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7: 我吧，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 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8: 哦。
7: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
8: 啊。
7: 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8: 你看。
7: 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8: 啊。
7: 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8: 哦，嗯，
7: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8: 那可不是。
7: 这，
8: 嗯，
7: 哎，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8: 嗯。
7: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个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8: 就是
7: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8: 哎，
7: 就用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8: 嗯嗯。
7: 啊。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8: 嗯。
7: 嗯，原来不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8: 嗯。
7: 这血压就更好了。
8: 嗯。
7: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8: 多好啊，是吧？
7: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
8: 太好了。嗯。
7: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8: 是不是啊？
7: 对呀，
8: 难得呀，啊。
7: 嗯。
8: 嗯嗯。
7: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制药活动嘛。
8: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7: 嗯，好。
8: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7: 行，
8: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7: 好，再见。
8: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9: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陈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的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专业度啊。第二个呢，从你的客户的体量上，你的客户结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这种很高的一些要求。当然第三个呢，就从你整个公司的经营的运作能力啊，因为它是要确保你的服务能力是要足够具备，能服务各个行业的无论是头部客户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客户啊，所以它对你的综合服务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这家公司也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才能顺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6: 对对对，
5: 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积累的。
6: 对对对，是的。
5: 那转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 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5: 嗯，就是从品牌端，
6: 对，
5: 然后从销量端，
6: 对对，
5: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6: 对对对，
5: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6: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你比如说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5: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6: 对对对，
5: 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
6: 对对对，
5: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6: 是
5: 吗？
6: 是是
5: 是，
6: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5: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6: 对对，
5: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6: 分析
5: 和精准的投放的，是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
5: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6: 对对对，
5: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6: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5: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6: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儿叫刷抖音，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5: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我就不看了。
6: 对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5: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6: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6: 是的，
5: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6: 对对，
5: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6: 是的，
5: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6: 对对，
5: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6: 是的，是的。
5: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
6: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5: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6: 对对，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 啊。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0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5: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6: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5: 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哈。你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6: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的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5: 头部企业，
6: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5: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都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6: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023年到20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对。那么第二个呢，
5: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6: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5: 啊，品牌宣传，
6: 比如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5: 啊，
6: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5: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
6: 对
5: 是吧？
6: 全方位的。
5: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消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啊，其实也会，所以白酒快消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是蛮多的
5: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6: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5: 啊，
6: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城市合伙人招加盟商，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像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 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
5: 嗯
6: 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5: 嗯，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6: 对对。
5: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6: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嗯，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
5: 嗯
6: 啊，泥山胜境，
5: 泥山胜境
6: 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5: 一直都在做哈。
6: 哎，包括台儿庄，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他为京东天猫他的专卖店去做引流，啊，包括他现在这个要再一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因为他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啊，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
5: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
6: 对对对对对，
5: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5: 说已经晚了，
6: 因为是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啊，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
5: 嗯，
6: 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
5: 啊。
6: 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5: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6: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
5: 啊，
6: 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
5: 杭州啊，
6: 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 对吧？
5: 对，
6: 在中国都是对吧？
5: 头部
6: 数一的哈。
5: 对。
6: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5: 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6: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5: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啊，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啊，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6: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 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因为我流量足够大，我是行业第一，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注、
5: 这
6: 最
5: 垂类、
6: 最垂的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但是呢，生意大家各走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一个平台的特色，
5: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6: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5: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6: 那当然
5: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6: 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那好，那我要怎么投？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5: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6: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5: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6: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5: 哦，
6: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5: 哦，管营销的。
6: 对，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5: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6: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08年就在山东，我零八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5: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6: 是的，
5: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6: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是。
5: 我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6: 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对，做培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布局广告， 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
5: 嗯，
6: 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
5: 嗯，
6: 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5: 是的，
6: 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
5: 嗯，
6: 到底对还是不对？
5: 嗯，
6: 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
5: 嗯，
6: 啊，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都在做，
5: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啊，
6: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5: 是，
6: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啊，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5: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你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6: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
5: 嗯，
6: 啊，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
5: 啊、
6: 哦，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5: 哦，
6: 就是包括
5: 就是我们现在公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6: 对对对、哦，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
5: 嗯，
6: 就是做板金做切割嘛哈、哦嗯，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向到底行不行？哎，
5: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它也需要转向。
6: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
5: 嗯、
6: 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
5: 哦、
6: 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个市场很大、哦，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啊，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5: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6: 对对
5: 啊，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数字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6: 谢谢
5: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 您别勉强。

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它？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
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心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

0: 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糕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金糕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的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 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者就问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 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登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他正对应这种情况，金高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

0: 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1: 啊。
3: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1: 嗯，
3: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1: 哦，
3: 这次我听说警告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1: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3: 哎，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嗯，
3: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呢四个加号，
1: 你看
3: 管线尿是偏高。
1: 哦，
3: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1: 对对对，
3: 右家医院治。
1: 啊啊，
3: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1: 嗯。
3: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
1: 哦。
3: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3: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
1: 哎。
3: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3: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3: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1: 嗯嗯嗯
3: 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4: 哦，
3: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4: 嗯，
3: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4: 嗯，
3: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嗯，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4: 嗯，
3: 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4: 啊，
3: 是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就降到了5.6了。
4: 你看，
3: 然后啊，也就是5.2。
4: 嗯，
3: 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4: 啊，
3: 吃的哇，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4: 嗯，
3: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我的血糖哇是越来越好
4: 啊，
3: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
4: 嗯，
3: 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就是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4: 是不是？
3: 是的。
4: 哎，
3: 从头到脚的啊。
4: 嗯嗯，
3: 是不是用了2级了，它也不频了。
4: 哎，
3: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4: 嗯，
3: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有一天哇，我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4: 看看，
3: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4: 你看，
3: 这眼睛好了啊，是吧？
4: 哎，
3: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4: 嗯，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所以像这次您哇，金高活动哇，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4: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
4: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和我老伴儿，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4: 嗯嗯嗯。
5: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4: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5: 之前呀，身体非常差。
4: 啊，
5: 年轻的时候就当时治好了，
4: 哦，
5: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
4: 啊，
5: 又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
4: 嗯，
5: 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
4: 哦，
5: 其中有三处还做了，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4: 你看
5: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
4: 哎，
5: 老吃谷化三春吧，总吃钙片。
4: 哦，
5: 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
4: 哦，
5: 一定要注意饮食。
4: 嗯，
5: 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
4: 嗯，
5: 但是效果也不大。哎呀，
4: 嗯，
5: 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6: 嗯嗯，
5: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00多年的老方。
6: 嗯，
5: 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
4: 好，
5: 之前他咳嗽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
4: 啊，
5: 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6: 嗯，
5: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吐痰了。
4: 你看
5: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4: 嗯，就是
5: 这胡家老高我就发现啊，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拉少。
4: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5: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4: 改变的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5: 啊！
4: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5: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京高送药活动，
7: 对
5: 这个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京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
4: 就是
5: 这些地方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儿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仪器服用，
4: 对，
5: 更快了。
4: 没错啊，
5: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
4: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胡家金膏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5: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4: 好，
5: 啊，
4: 别客气，好，再见，
5: 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胡老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我今年64了。
1: 啊。
6: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6: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那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七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6: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6: 我吧就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哎呀，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缓一缓，能缓过来，还能接着睡。就跟他躺着根本就不行，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就吃了3种药。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6: 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 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公，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7: 就是，
6: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7: 嗯嗯，
6: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7: 嗯
6: 嗯，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7: 嗯，
6: 这血压就更好了。
7: 嗯，
6: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7: 多好啊，是吧？
6: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7: 啊，
6: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
7: 太好了。嗯，
6: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7: 你
6: 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7: 是不是啊？
6: 对呀，
7: 难得呀。啊，
6: 嗯
7: 嗯嗯。
6: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7: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6: 嗯，好。
7: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6: 行，
7: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6: 好，再见。
7: 好，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8: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1。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体育新闻。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全部落下帷幕，山东战队交出亮眼答卷，山东魏桥男团拿下了12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常规赛男子组第一名，山东鲁能女团登顶女子组常规赛的榜首，两支队伍携手顺利晋级12月份在广州举办的乒超年终总决赛，向着年度冠军发起冲击。辽宁男篮官方今天发文，美国球员马基斯·克里斯完成签约，将正式身披32号战袍，代表辽宁本钢队征战2026-27赛季 CBA 联赛。克里斯过去两个赛季效力于山东男篮，上赛季出战30场常规赛，场均 25.8 分钟，能贡献 19.7 分、 7.7 个篮板、 2.5 次助攻、 1.1 个抢断。季后赛出战5场，场均 22.6 分钟，贡献11分、 6.6 个篮板、 2.6 次助攻。WTT 世界乒联官方发布公告，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因为长期比赛积累的足底、腰部、关节多处慢性劳损，选择退出瑞典 WTT 欧洲大满贯赛事，这也是她近期连续缺席的多站国际赛事。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队。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今日在浦东足球场开赛，中国U17男足迎战阿森纳U17青年梯队，八支海内外顶尖青训队伍集中亮相，为国内青年球员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体育新闻。
1: 气象1021，
0: 关注天气的情况，山东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预计3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3号下午到4号白天，烟台、威海和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晴到少云。4号的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部、临沂、青岛北部37到39度。
2: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3: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2: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4: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2: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5: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6: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7: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8: 他是狮子座。
9: 他爱臭美。
10: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2: 都是我的朋友们。
12: 你好，我是小康。
1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3: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一直希望得到很多爱。如果没有很多爱，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身边也是好的。如果两者都没有，我还有健康。到了一定年纪，攒了些爱，也攒了些钱，才知健康会渐渐失去，而希望也从早日康复退守到带病生存。最后的最后，我希望能过好活着的每一天。

很多人会把这首歌作为婚礼唱的那个表演曲目。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结婚一定要表演节目呢？就是你做得好的话，你的亲戚朋友们不会记一辈子，但你要演砸了，这不是一辈子的笑柄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短板给大家看呢？好好吃点饭不行吗？

莹莹说，一直我都以为人生是用来奋斗的，从小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作格言写在我的座右铭里，后来长大我才慢慢知道人生是用来体验与享受的，特别是听了康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受到的很多固守的死板的教育，就像带着镣铐跳舞的人。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其实我前两天刷到过他，叫房主人，就是以前有一个姓李的一个女生，她做脱口秀的，是一个东北的女生，然后在她的剧场里面有一个观众，她采访她，然后那段我看到过，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房主人 然后接着就被当时的脱口秀老板给收编了，就说哎呀你讲得这么好，你快来讲吧，他说我不会说这些，我只会搬弄是非和背后蛐蛐人，老板说对，这就是脱口秀。他现在已经出道两年时间了，他的脱口秀讲得还真的挺好的，有笑有泪，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喜剧之王里面的喜剧之王单口季最新的一期，搜房主人房子的房。

今天我们来聊那些你后知后觉的生活小事儿。王木木说，晚上睡觉迷迷糊糊的起夜，被暗开的灯闪得骂骂咧咧。其实在网上买几个感应的小夜灯挂在墙壁就可以了，一个几块到十来块不等，从此再也不用半夜起来骂人了。不好意思，我有画面感了。他说的是那种感应灯，就是你走到快到厕所或者离开卧室床的时候，它哎亮起来，离床大概三五米远。也许他被你吓到了，也许他还……紫嫣说，王木木的话题让我想起了我房间那个遥远的开关，它位于房间门的旁边，离我的床大概是两米。每次关灯有多丝滑，开灯就有多困难，看不见一点。小时候的我突发奇想，把荧光贴纸贴在开关上，这样晚上我可以看到一点点荧光。从此伴随着我的初衷到今天。前几个月他光荣退休了，我看着新开关总觉得少了点啥，原来他缺少了我的荧光贴纸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人生省的最冤的一笔钱。我安我们家的中央空调的时候有两个价格，一个是带遥控器的，一个是不带的。我心想，这个有在墙上的控制面板就可以了，要什么遥控器呢？好的，我如果半夜热醒，我一定要站起来走两三米去控制面板上开空调。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就耻笑我这件事情，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空调遥控器是万能的。我说我知道，要就是因为我懒，我懒得买。跟我比懒，我都懒得跟你比。

耳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叫小美，江美琪。我第一次听她的歌是《第二眼美女》，哦，特别喜欢这个《第二眼美女》，无论是她这首歌还是这句话。有的女孩乍一看没有多漂亮，但是你可以和她接触试试看啊。

Coco 说，既然提到了小美蒋美琪，你就应该说你可以和她接触试看看啊。你可以和她接触试看看啊。好机车，你这样讲话真好机车哎。

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吧，叫出走的决心。如果你不想去电影院看，可以在小视频号里面或者某抖啊，然后搜一下出走的决心，会有那种十几分钟关于电影的解读，你也可以看一看，挺沉重的。说实话，他讲的是一个女性李红，她的原型是一个60岁开车开始环游中国的女人，叫苏敏。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她的爸爸妈妈从小特别偏向她的弟弟，她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家里的一切都要让给她的弟弟。然后在20几岁的时候，她就疯狂地想成家，有自己的小世界，远离她的父母和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这个男人他是自己找的，找的挺差的，姜武演的。然后结婚后的第一次下雨，他们一块去买菜，他拎着菜两个手满满的，这个男的拎着自己的公文包，一手打着伞，然后非常快的在前面跑，他一个人拎着东西，然后被浇成了落汤鸡。然后他看到了那些在大雨中依偎的情侣，那一刻他们的伞像是插进他心里的刀一样。那是他在结婚之后的第一次失望。后来他跟着这个男人，他的工作很体面嘛，去了大城市生活。然后李红没有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份扫大街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村里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跟上这个男人以后就过上好日子了。但这男人呢非常计较，一切都要 AA 制。他拿到工资回家的那一天呢，他的老公对他说，这个高压锅36，咱俩 A 一下吧。他拿出他发的20多块钱，把20块钱开心的笑着拍在桌子上，让他找他2块。他还在路过的地方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把花，插在家里的花瓶里。然后那男的就开始吐槽他太奢侈太浪费，净搞一些小资没用的东西。他说，这是我花自己的钱买的，我好不容易挣到工资了，我想过过电影里的日子。然后他像所有的中国普通女性一样，她生下了她自己的女儿，然后开始当一位勇敢而独立的妈妈。她的女儿长大之后，其实带给了很多温暖的时刻。有一次他们同学多少周年聚会，她给自己买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她这些年都穿得非常非常的狼狈。那条红裙子她始终没有穿到身上，那场同学聚会一拖再拖，他们也没有让再去。又过了10年还是5年，同学再次聚会，他想再去的时候，他女儿说他刚丢了工作，要去应聘一个新工作，有一对双胞胎的孩子需要他带着，他不想失去这份新工作的机会，所以他又一次把他的红裙子塞到了橱子的角落里。这个男人生气的时候会动手打他，然后会点着他的鼻子挖苦他。后来有一次他非常非常不开心地拎着菜往家走的时候，路边停下了几辆车，有越野车房车，他们下来问大姐，我想跟你问一个路，我们是来自驾旅行的，要去那个哪儿哪儿哪儿，怎么走。他给他们指了路，当他们开车驶离的时候，有一个画着花样图案的防风面罩掉在了他的

0: 脚边，他就把那个面罩捡起来，但已经追不上那辆车了。他把面罩放进了兜里，他看着他们的车轮远离的背影，才知道原来人生不只是只有如他这般如此这般的生活。然后他开始给他自己的生活注入希望，他决定要去学车。那段时间他除了看孙子、做饭、整理家务、拖地、打扫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驾校里面。他决定他要好好的给自己考一本驾照。然后在这件事里最温暖他其实是他女儿，他的女儿支持他，陪他去考驾照。然后他就去他的妈妈家，然后想要来他在几年前借给他弟弟的2万块钱。他弟弟是不给的，说你要钱干嘛，你有什么用啊。他说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得给，我要买车，我要付首付，我有用。如果你不给我，我就要打官司起诉你，然后让法院判你给我。他妈妈就把这件事情，他弟弟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他爸爸妈妈了，他们就把他拉回家臭骂了一顿，就觉得在我们家里什么钱给你弟弟花不是应该的吗，是吧，你结婚的时候又没有给家里那么多的彩礼，然后你的这笔钱你借给他，你给他了又怎样呢。他就非常的伤心。后来他就开始在家里做辣椒酱，在小区的这个群里呀，然后包括门口啊自己去售卖。他其实就一个目的，挣够钱买车，买一辆小车，让他自己可以拥有相对的自由就可以了。然后那些辣椒酱后来滞销卖不出去，他就为了省钱就把那瓶子酱留下嘛，就把辣椒酱一瓶一瓶的倒到垃圾桶里。他特别难过，因为都臭了酸了。然后这时候她老公就过来了，拿着扇子，另外一只手指着她的鼻子点着她骂，笑话她。她当时特别寒心。后来好不容易交了首付，买到了一辆新车，小小的车。新车提换的那一天，她老公接着就把车钥匙塞在自己兜里了，然后以钓鱼为由，然后以家用为由不把钥匙给她。她从来没有开上过那辆车，直到有一天她要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园，她女儿送不了，她女儿去跟她爸说，她说爸，你跟我妈 AA 了一辈子，那么这辆车是不是她交的首付，是不是她每个月在还月供，那这车钥匙是不是应该还给她。她爸觉得脸上挂不住，才把钥匙还给了李红。总之很多琐碎的事情一点一点刀着这个女人的心，直到她女儿找到了新工作，可他们还是不让她去参加又隔了10年之后的同学聚会在成都。她的那个红裙子放的都快要烂掉了。然后她在洗着尿布收拾家里的所有的家务的时候，她的老公和她的女婿还有女儿坐在她做好的餐桌边吃着饭，然后她的老公跟他们炫耀今天钓了多少鱼，她的女儿给他们讲她找到这个新工作老板多么赏识她，她的女婿在讲她加薪了升职了，最近过得多么顺利多么光耀。而只有她满脸狼狈直不起腰来，她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人生。他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去，你们让我去可不可以，然后三个人扭头各种数落他。他说那我就算离开这个家我也要去。然后这个男的就疯了，还想动手打他，把手指点在他的眼睛前面骂他，骂了很长时间。那一天他终于决定，他攒够了出走的决心，然后他打包了他所有的行李，拿着他买好的帐篷，装着那个红裙子，而他所有出走的这个包裹只有一个小小的双肩背包，他开上那辆车一路狂奔。那一天他才觉得他60多岁，他刚刚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1: 我们最后的定位疏离的让自己都好像流泪。
0: 当开到一个山头的时候，他看到日出，然后他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那个自驾游车队 掉落的防晒面巾扎在他的脸上。然后这个女人她的眼神都变了，她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女人。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棒，但是会让你看了很酸楚。这真的只是出走的决心吗？还给大家推荐一部最近我很喜欢的电影，叫《浪浪山小妖怪》，也推荐大家都走进影院去看一下吧。它的主题也是我们该怎样过完这一生。

0: 他就说到今天我讲的这个喜剧之王房主人，他说他的姐姐就经历家暴，所以他爸妈给他找老公的时候找了一个1米55、95斤的男人，很瘦小，觉得他不会被打，但是这个男人会叫上他爸，两个人一起打他。他说他要离婚， 他妈说他在外面又没有女人，你离什么婚？他爸说男人打女人不丢人，但女人离婚丢人。他说后来他慢慢的理解他的父母了，他们只是活得比较糊涂的中国普通父母，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好的婚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 他们甚至记不住房主任他这个女儿的生日是几号。他说后来的后来，很多事情是他自己在日子里想明白的。他今年50岁了，他在2023年终于知道自己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4月8号是他签约成为一名。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 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8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 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4: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5: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6: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7: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8: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9: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0: 他是狮子座，
11: 他爱臭美，
12: 他是爱哭鬼，
13: 他老是忙着减肥。
14: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5: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那就说到今天我讲的这个喜剧之王房主人，他说他的姐姐就经历家暴，所以他爸妈给他找老公的时候找了一个1米55、95斤的男人，很瘦小，觉得他不会被打，但是这个男人会叫上他爸，两个人一起打他。他说他要离婚， 他说后来他慢慢的理解他的父母了，他们只是活得比较糊涂的中国普通父母，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好的婚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甚至记不住房主任他这个女儿的生日是几号。他说后来的后来很多事情是他自己在日子里想明白的，他今年50岁了，他在2023年终于知道自己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4月8号是他签约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的那一天。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哭了，那哪是生日啊， 那明明是他的重生之日。然后2024年的4月8号， 他去和那个男人离婚了，他带着两个女儿净身出户，然后拿到了一张红色的离婚证。 2025年的4月8号 是特别普通的一天，他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度过了平静而普通的平凡。

2024年的八月，我去了一趟许红豆曾经住过的沙溪古镇。然后我想起了我在书里看到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在这人间暂坐的。当你明白你只是暂时停留在这里，都会离开，只是暂时坐坐，好像心态会变得不一样。

今天的话题是说那些你在生活里后知后觉的小事儿。我想分享林清玄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大概是这样的：作为平凡人的喜乐，就是每天在平淡的生活里找到一些智慧的鱼，时时在那些凡俗的日子里捞起一些美好的鱼。生活平淡，日子普通，岁月赠你鸟语花香，别多贪。

在平台有人问我这首歌的名字，来自王小小，叫《与世界一见如故》。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如是写道：他迷人是因为他很擅长做自己。希望世界上没有太多的李红，又希望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李红，他们攒够了出走的决心。

来，这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快乐的歌，来自许嵩，郭麒麟演的那个剧，吃那个松花蛋的叫什么来着？赘婿。

欢迎大家在我们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八个字，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就可以找到我啦。这是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来接你下班的时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新欢喜。接下来呢，进入猜歌送奖的环节，我将要为大家唱一首徐佳莹的歌，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发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每天的话题互动了。

这是倪妮主演的电影《28岁未成年》的主题曲，由徐佳莹演唱的。我最喜欢你，当我找

怎么今天公众平台互动的人这么少啊？来，这次中奖的是凯迪尔，恭喜你答对了，也是第一次互动的朋友，对吗？你在哪座城市？欢迎你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添加群主小亮。现在我们的微信粉丝互动群四个群，余下14个位置，大家可以来添加小亮，然后进入我们的微信粉丝互动群15207227841。这14个位置如果满了之后，后面不一定什么时候才会有位置。15207227841。

0: 相逢已是上上签，何须相思主流年。即便此生不复见，相伴一程已心安。
1: 好言百里离不开，人山有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
0: 我特别喜欢这首苏州河，特别是那句偶遇而来，互相依赖。来吧，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这时段我们的猜歌送奖，来猜一首老歌。

夏日香气说，我好喜欢今天的节目，好有深度的女性话题。康刚才讲解了电影《出走的决心》，还有房主人的经历，配着音乐感觉有一丝沉重，但是这不正是一部分中国女性真实生活的写照吗？在婚姻里，我也曾经经历过痛苦，自己带娃的疲惫，全职妈妈的不被理解等等。后来她上了幼儿园，我自己工作了，在经济上独立之后，我开始学习开车。再后来我遇到了康，这样一个自由美好的女子，她让我知道我可以选择更快乐的生活，有责任也要有自我，爱自己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不也是我们后知后觉明白的生活小事吗？取名叫做真心。你知道这是有备而来的，我今天真的很想讲这样的一个课题。我觉得有的人他会去抨击高敏，抨击李红，抨击房主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首《春泥》歌词是伊能静写的，我觉得伊能静是一个很棒的女人，她很会写也很会说。她离开庾澄庆，包括她后面选择了秦昊，一开始我真的没有觉得秦昊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直到秦昊拍了那么多优秀的电视作品，我今天刚刚追完他演的《扫毒风暴》，也推荐给大家。我就记得有一次拍他们两个的综艺，然后伊能静说，老公你就不可以叫我宝贝吗？秦昊说，宝贝你能安静一会儿吗？他就是一个娇气的公主遇到了一个毒舌的老公，反矫情达人，就这种搭配还挺酸爽，挺耐品的。但你知道曾经伊能静是非常非常爱庾澄庆的，他离婚的时候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我在你的房子与你的家人同住，电视机恒久的定时打开，5点多的卡通是给你姐姐家的小孩看的，6点的娱乐新闻是你妈妈对你工作的关心，7点你90岁的太婆要听的新闻会开得格外特别大声。你不读我写的文字，不看我的表演，你不在乎我的荣耀，是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你只是爱我，却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我们每天都嬉笑着，嬉笑怒骂着男人的直男，甚至我们觉得男人的直男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男性身上有非常多值得女性学习的东西，格局、宽容、不在意、钝感力。可是女人她就是水做的，她就是不一样，她就是有很多的情绪，她就是需要情绪价值的托举。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可你只是爱我，你不看我的文字，不看我的表演，你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所以有很多的中国女性，她想离婚，她想摆脱，可是有很多道德的枷锁束缚着她，她不知道她为什么，她甚至在别人去劝阻她的时候，她找不到理由，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为什么，然后她说服不了她自己。我不是说离婚是对的，我不是说出走是正确的，但是人学习爱自己，让自己的内心活，没有错吧。李红为什么要开车离开那个家？因为她后来有一次她的手机摔碎了，然后她的女婿给她买了一个新手机，就几百块钱，她很感激，她回家都快哭了。在她最激动的时候，她跟她老公说，你看女儿的老公就给我买了，我们的女婿给我买了这部新手机，我很感激他。然后她老公就特别的犀利，然后特别的丑陋的面孔说，你给他看孩子不就图他们家这些东西吗？然后李红就疯了，他们两个就厮打在一起。那是他第一次对于他的家暴反抗，他动手，他挖回去，他挠回去，他和那个男人撕扯在一起。然后他们都说他得神经病了，他就被送到了医院，然后经过心理医生做测验啊，抽血啊，化验，做了一些治疗之后，他是中度抑郁，然后他开始服药，是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救赎自己的内心的。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来，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全部落下帷幕，山东战队交出了亮眼答卷。山东卫侨男团拿下12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常规赛男子组第一名。山东鲁能女团登顶女子组常规赛的榜首，两支队伍携手顺利晋级12月份在广州举办的乒超年终总决赛，向着年度冠军发起冲击。辽宁男篮官方今天发文，美国球员马基斯·克里斯完成签约，将正式身披32号战袍，代表辽宁本钢队征战2026-27赛季 CBA 联赛。克里斯过去两个赛季效力于山东男篮，上赛季出战30场常规赛，场均 25.8 分钟，能贡献 19.7 分、 7.7 个篮板、 2.5 次助攻、 1.1 个抢断。季后赛出战5场，场均 22.6 分钟，贡献11分、 6.6 个篮板、 2.6 次助攻。WTT 世界乒联官方发布公告，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因为长期比赛积累的足底、腰部、关节多处慢性劳损，选择退出瑞典 WTT 欧洲大满贯赛事，这也是她近期连续缺席的多站国际赛事。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迪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今天在浦东足球场开赛，中国 U17 男足迎战阿森纳 U17 青年梯队，八支海内外顶尖青训队伍集中亮相，为国内年轻球员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
5: 气象一零二一，
4: 关注天气的情况，山东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是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3号下午到4号白天，烟台、威海和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晴到少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切。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 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股骨头都坏死了，

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它？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
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京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糕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京高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京高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
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位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位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
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精糕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精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人就问精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精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精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精糕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

0: 就一个信念，攻破他，打败他，赶跑他，消灭他。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4: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4: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4: 哎，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十几年了，哎、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4: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4: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4: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4: 右家医院治。
0: 啊啊，
4: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4: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
0: 哦。
4: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4: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4: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4: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都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4: 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4: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4: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
0: 啊、
4: 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他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4: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啊。
4: 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4: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的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4: 然后啊，也就是4.2，
0: 嗯，
4: 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0: 啊，
4: 吃的我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嗯，
4: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 是不是啊？
0: 对。
4: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是不是啊？
4: 是的，
0: 哎，
4: 从头到脚的啊，是不是又有两级了？它又不平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
0: 是吧？
4: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是不是？
4: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所以像这次您哇，金刚活动哇，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刚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刚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老朋友。
4: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和我老板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五还跟着沾光了。
0: 嗯。
5: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5: 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都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其中有三处还做了，我老板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5: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古化三春吧，总吃钙片儿。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 六。但是效果。也不大，哎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之前他特别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复杂了。
0: 你看
5: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
0: 就是，
5: 这胡家老高，我就发现呀、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啊！
5: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 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护驾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5: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5: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糕送药活动，
0: 对，
5: 这个金糕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糕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之前金糕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仪器服用，
0: 对，
5: 更快了。
0: 没错啊。
5: 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胡家金膏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5: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0: 好，别客气
5: 啊。
0: 好，再见。
5: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胡老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我今年64了。
0: 啊。
6: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6: 我吧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缓一缓，能缓过来，还能接着睡。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6: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真是太好了。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这血压就更好了。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0: 多好啊，是吧？
6: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
0: 太好了。
6: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
6: 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0: 是不是啊？
6: 对呀，
0: 难得呀。
6: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

0: 这个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高。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高赠药活动嘛？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9: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昨天呢中超联赛是结束了第21轮的全部比赛。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迎来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在客场和上海海港队的比赛。那么两支球队是老对手，但是呢泰山队和海港队之间呀，泰山队在这个客场已经有11个赛季没有赢球了。而在周末的这场比赛当中，泰山队在开场5分钟就攻进一球的情况之下，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胜利的结果吧。那么应该说这场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惨烈，下半场比赛黄正宇被罚下场，泰山队基本上只能够是防守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泰山队是1-0拿到了这样一场胜利。而在应该说可能让大家算这个泰山队不失球的比赛似乎已经这个记不清有多少场了，但是就是在海港队这样的一个对手身上保持了 没有让对方进球啊，保持了一个零封对手的情况。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泰山队在换帅之后，唐田就任代理主帅之后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也是他指挥作为代理主帅指挥的第一场比赛，拿到了这非常非常艰难的三分。那么这场比赛和泰山队之前的比赛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么接下来泰山队会如何巩固自己这样的一个形势，我们稍后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下。另外呢，世界杯结束之后啊，欧洲的球员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休假期，但是对于很多的俱乐部来说，转会方面是他们现在要忙的工作，而这当中啊，可能转会方面真真假假啊，也有好多的消息啊。那么上个赛季 CBA 结束之后呢，山东男篮并没有保留克里斯的优先签约权，而最新的报道呢，辽宁男篮已经签下了克里斯。可能对于克里斯，很多山东高速男篮的球迷对他有一些意见，或者说是两极分化这样呢，对于他的一种看法。但是在其他球队的眼中啊，克里斯绝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球员，所以啊，曾经的 CBA 的冠军辽宁队也是签下了克里斯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7: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9: 中超联赛第21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尽管泰山队的排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终于是取得了一场胜利啊！而且也是在球队，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微妙的一个时期，能够在客场11个赛季吧，没有在客场赢球的情况之下，能够战胜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连线一下我们的体育评论员高翔高指导。你好高导。
10: 你好庄老师。
9: 这场比赛赢的也是非常艰难，但是赢的也是非常非常及时啊。
10: 确实是。确实在整个处于低谷的这个泰山队来说，内外交困的泰山队来说，我觉得这场胜利真的对于球队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一场胜利。
9: 应该说这场比赛其实泰山队还是比赛当中确实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波折吧，包括这个比赛，其实昨天我这个转播比赛的时候，上个周末就确

0: 多的有一些后手吧，在这里，我觉得这是对于球队来说，经历过一段波折以后，伤病员的恢复，对于整个球队的这个状况改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是整个的战略部署啊，我觉得我们首先做的一点就是打了海港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采取了一种低位防守啊，怎么怎么样的，还是采取了一个积极的一个高位的逼抢，争取把这个整个的节奏压制下来，让对方的速度打不出来。大家知道这个海港这个球队呢，缺少一个那种强力性的中锋，他的前锋的特点呢，只是就是这种灵活性的跑动是他们的一个优势，接应球啊等等，你包括他，你看他中前场的几个外援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说这种能灵活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个进行呢，我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其实就利用了两次的这种对方在持球以后，我们形成了一种压迫，然后断球以后形成了两脚的斜长传，打破了对方的这种这个打到边位的身后起球。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一个是我们没有采取了一种一开始没有采取了一种完全的一个放下姿态去打防守反击的一个姿态，反而给了他一个强大的一个攻击力，所以这也让整个海港队措手不及的。再一个呢，我们这个阵型呢变成了一个三中卫体系，但是呢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体系，落回到防守呢是变成了一个541的一个阵型啊，或者说是一个532的阵型，在这个541532阵型的一种经常的一种转换，增强了我们在整个中后场的一个厚度，而且对方的特点就是利用边路进攻创造机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安排吧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稳妥，尤其在这个落位防守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刘洋的使用，杨磊奇的使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大胆啊，果断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如果高准业没有身体状况不会出现问题的话，我觉得唐指导还会信任高准翼在这个左边位的这个中翼位上、中后卫的位置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然后还会让刘洋打左边的。但是高准翼可能身体情况不允许出战，所以我觉得这个刘洋的使用真的是发挥出了他的一个特点。这种安排也让刘洋的这种处理球果断，这种无序的喷跑弥补这个后防线的一些漏洞，都做出了淋漓尽致的一个发挥。我觉得这个安排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再一个就是杨磊奇大胆的使用，其实杨磊奇的使用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观点，在梅州客家是打的主力的，所以在这种梅州客家的这种主力的这种锻炼，可能让他更快的，不管从身体上还心理上都能更好的恢复到这个适应到中超的比赛节奏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高准翼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左边后卫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缺的一个人，那我们应该有个左边前卫陈普真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了完成了不管是在进攻上还防守上的任务，那买乌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通过买乌狼的这种伤愈复出，这些位置上的这个轻微调整，杨磊奇的这种伤病回来以后的这种整个的比赛状态的好转，都让唐天指导在第一场球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更多的一些安排啊。其实大家知道比赛过程我们真的是遭受了很多的困难啊，尤其是红牌以后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调整其实就是让我们泰山队更多的在人员调动上起到了很多的作用。再一个不得不表扬我们整个泰山队的队员，真的是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称赞的一个地方。
1: 刚才您说到就对于队员的使用，我觉得还有一个队员不得不提，就是于金勇。其实于金勇他是很有实力的一个球员，但是由于他可能也是自己身体状况，尤其是前几个赛季总是由于这个和身体可能会出现小问题，就是没法这个承担这个比赛的任务。但是我觉得就从这个赛季开始，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身体了，他的这个场上的一种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其实他很多次的出场都属于这种临危受命。

0: 包括这个大雷可能在这个就是赛前的热身当中忽然受伤，没有办法于金勇出场了，但是他在场上给人确实是一种非常稳健的一种感觉，尤其和海港这场比赛，全场做出了8次扑救，其中还扑出了那个点球，那个点球其实扑出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泰山队这些年轻队员他确实可能有能力，是不是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来，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你其实我觉得于金勇这一点其实给了更多年轻运动员一个启示啊，如果在真的是出场机会很少的情况下，那我觉得你在训练当中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你在心理上竞技状态上各方面都做好一个准备的话，哪怕你在临危受命的时候，你也会表现出一种高水准的一种发挥，所以于金勇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大雷这个受伤可能给了于金勇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球队有两个这么出色的守门员是我们的一个庆幸的一个好事，你说的庄老师是吧？
0: 对，
1: 其实大雷的表现大家也知道，这个赛季大雷的这种扑危险球的这种次数非常多非常多，有些都是必进之球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的于金勇又出现了这么精彩的表现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老队员以老带新在训练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一个作用。我觉得郭大雷在训练当中的投入其实有些时候会潜移默化的去感染到这些年轻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要表现出一个最佳水准，这时候教练员才会有更多的信心让你的年轻运动员去出场去担当责任。我觉得于金勇的表现其实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的其他年轻球员一定要在自己的这种身体上心上做好临时去上场去发挥出最高水平的这种准备。那对于我们现在泰山队来说，尤其在这种新老交替比较多的情况下，那对于我们每个年轻的球员都做好这种准备的话，我觉得我们泰山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0: 应该说今年泰山队的这种人员变化非常大，而且尤其这个二转基本上没有引进球员，就是补充了一些年轻的队员，反而对那一些就是上年纪的或者说有经验的球员转出去了。这个很多人对于尤其是前阶段这个伤病出现的时候，很多这个泰山队甚至连一个完整的一个出场的阵容都就是整个大名单可能都没法满足，所以随着队员们伤病逐渐的恢复，我觉得我们这个球队是不是这种战斗力还能够提升？
1: 确实啊，你看，其实这场球，我们就拿这场球说个例子吧，王老师，你看阿尔瓦罗的出场，真的是在关键时候起到了很多的一些作用啊，对吧？因为什么呢？对方真的是打这种密集防守，我觉得海港是有缺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前锋没有身高，那如果在打这种密集防守的一个球队的话，你中间没有一个强点的话，你是很难打破这个队员的防守的，因为里边的人太多了，你施展技术啊各方面的空间太小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年轻人得到这种锻炼，其实阿尔瓦罗的出场，那个时候的出场，我觉得真的是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阿尔瓦罗和高准翼的这种搭档，我们的胜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说阿尔瓦罗在我们的后防线上其实会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对吧？阿尔瓦罗的出场其实是更多的是在心理上给大家了一种安慰，稳固，阿尔瓦罗上场了会让我们的后防线变得更加稳固，这样呢会让他身边的几个年轻球员，你包括后来上场的彭笑啊、杨瑞奇啊等等，都会形成了一种在心理上的一种稳定。我觉得换他不光是在战术上，其实更多的是在心理上，因为阿尔瓦罗的特点大家也知道，大局观强，他的指挥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这种指引下，或者说在这种指导下，临场指挥的指挥下，他会让年轻运动员得到更多的发挥，而且他在中间确实在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阿尔瓦罗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阿尔瓦罗上场以后给我们球队带来的变化。所以这种伤病情况的这个都好转了以后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 打灯弧度不会像韩鹏指导在的时候一样了，一回头确实无人可观，尤其是在关键位置上。但所以就像庄老师你讲的，伤病回来以后，我们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敢于做重换人了，其实也是基于球员的实力而做出的这种换人。
0: 嗯，应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中超进行的还是非常激烈。其实你说这个成都荣城啊，说都说他是这个赛季最有希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他这个领先的分数比较多，可能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循环确实踢得出色，但是到目前为止最近也是遭遇的连平，可能他就前面打基础打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个还是保持领先。那么在后面的这些球队包括青岛西海岸，我们说这支球队确实也是不声不响，就是现在已经爬到了联赛好像第二的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球队，反而是一些老牌的球队，上海申花遭遇三连败，斯卢斯基下课，海港现在境况也不佳，我觉得这当中可能是有这种罚分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和这些球队当中一些人员的结构的变化包括整体实力的起伏是有关系呢？
1: 确实，你看，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强队和有些时候和我们泰山队一样的面临的伤病员比较多，年轻员比较多，又有一个罚分，这个罚分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其实你看我们泰山队如果不扣除罚分的话，我们排名是第二的。
0: 对，
1: 虽然战绩让球迷们不满意，但是在积分上我们是排名第二的，对吧？我们进球多是球多，但是就这样的成绩还排在第二，这就说明我们今年的中超联赛真的是非常的混乱。所以我觉得成都龙城的第一阶段打的基础非常好，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些球队在这个赛季开始他本来是以保级目的出现的，但是随着球队的罚分的规则出现以后，那他们的可能在于对于比赛的准备啊等等，他就减少了很多的压力，包括成都龙城，所以我觉得这种压力随着第二阶段开始以后，可能每个球队就都踢得更加成熟了，或者说踢得更加熟练了，或者说在这种罚分的过程中把分都打回来了，而且整个可能整个球队的目标出现了一种转变，所以我觉得成都龙城可能在这种心理上心态上他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虽然他现在还是领先十几分，但是还有十轮的比赛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不光是争冠吧，我觉得可能争冠不会让大家去多么去关注，我觉得从今年的这种罚分会让我们后续的保级的一些球队会让我们更吸引了我们的一些眼球。
0: 那对于泰山队来说怎么样就是打好后面的比赛，那么究竟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说规划呢？
1: 我觉得啊，个人观点，我老师啊，现在我觉得我们泰山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目标，因为泰山的底蕴在这里，鲁能泰山和山东泰山是一脉相承的，它不是两支球队，它是一支球队，我们泰山的底蕴在，我们泰山对于成绩的要求在，我们球迷对泰球队的成绩的要求也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在真的是能完成这种好成绩的争取好成绩的基础上再完成新的代替，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目标。如果在我们的年轻运动员使用了更多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在新老交替真的能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冲击一下保三争议的目标，甚至把足协杯打好，我倒觉得这是我们球队现在目前最适合的一个目标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伤病在减少，但是我们面临的新老交替确实是迫在眉睫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个赛季你要为下个赛季着想，着眼下个赛季，因为我们的合同到期的球员比较多，再一个我们年轻人员如果上来能承担起这个，所以我觉得真的通过这种状况保且后十场比赛打好的前提下，或者说在完成新老交替的前提下，我们还是不能放低对自己的要求，保三争一的目标我们尽量的去争取或者去完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山东泰山，或者说我们是鲁能泰山一脉相承的泰山队。
0: 那对于整个中超的形势来看，尤其保级，我觉得可能在后面这些比赛争夺的是非常激烈，尤其像申花、像这个海港这些球队，甚至现在恐怕也不得不考虑是不是要保级的问题。您觉得他们会有这种危险吗？
1: 我觉得从正常的球队的实力来说，
0: 嗯，
1: 我觉得这两个球队你要说降级嘛，我倒觉得真的是他们如果调整好的话还是具备一些实力的。
0: 嗯，
1: 虽然有些刚上来的球队啊，你包括中央、同样龙啊这些球队都表现不错，
0: 嗯，
1: 天津现在这个后劲也十足，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两个球队也不会，这种老牌的强队不会因为这种一时的变故啊，因为罚今年的这种罚分啊，让自己球队出现了很多的困难去掉级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老牌强队这个赛季特别明显，
0: 嗯，
1: 就是您每一场球都要放低姿态去面对每个对手，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泰山队现在也需要这样，
0: 嗯，
1: 因为确实因为罚分让每个球队，让罚分的球队增添了很多很多的压力，而且比赛赛程的密集让这些老牌球队的伤病情况都非常多，所以每个球队都要做好这种自己的一个姿态。我觉得你对于申花、海港这样的球队来说，我觉得保级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就看他们的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每个队都要一场场的拼，一场场的踢。你如果真的做不好准备的话，其实什么事情也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就是足球运动对大家一个心理之术嘛。你想象不知道的事情，它总会在不停的发生。
0: 嗯嗯，好，谢谢高导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评论啊，谢谢、嗯、谢谢高导，希望泰山队能够越来越好吧，谢谢，再见，
1: 祝贺泰山队，
0: 嗯，再见，
1: 嗯，再见，张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胡子扎着我啦！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据塞尔电台报道，因为德容需要长期养伤，巴萨是否需要加固中场的问题再次引发了热议。尽管在这个转会窗口引进后腰并非头号任务，但是曼城球星罗德里的名字始终是在巴萨的引援名单上。德容的受伤让巴萨重新审视中场的配置，虽然目前还有其他的优先引援目标，但巴萨呢一直密切关注着西班牙队长罗德里的动向。如果条件允许，巴萨准备发起转会攻势。记者表示，只要罗德里本人点头愿意加盟，巴萨就有可能推进这笔交易。据了解啊，如果罗德里明确表达加盟的意愿，巴萨愿意支付约5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巴萨高层认为罗德里是这个位置上的世界顶级球员，而且据了解，罗德里本人对巴萨目前的发展项目也很感兴趣。目前最大的障碍呢，是在于财务公平竞争原则，巴萨正在研究如何将罗德里的高薪纳入工资帽体系。虽然俱乐部原本认为中场人手充足，但德容的长期缺阵确实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创造了新的引援需求。尽管巴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形势并不乐观。由于德容的伤病无法通过规则腾出薪资空间，巴萨的每一笔操作都必须要精打细算。更重要的是啊，巴萨在竞争中并不处于领先地位。目前看来呢，皇马在争夺罗德里的行动中更具优势，甚至有消息称皇马已经向曼城提出了口头报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罗德里的去向仍不明朗，巴萨目前呢只能保持耐心，等待能够切入交易的契机。那对于目前的巴萨来说啊，除了要准备引进球员之外，还要防备着自己队内的球员离去。据世界体育报报道，针对近期有关费兰托雷斯可能转投巴黎圣日耳曼的传闻，巴萨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费兰是球队的非卖品，俱乐部目前完全没有出售他的打算。现年26岁的费兰托雷斯刚刚随西班牙国家队夺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在决赛中呢，正是他的关键进球帮助西班牙队击败阿根廷队成功的捧杯。目前呢，费兰正处于假期当中，为了让他能够静心的休息，球员的经纪团队拒绝就转会传闻发表评论， 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制造更多的噪音。巴萨高层的态度呢非常坚决，俱乐部消息人士透露，主帅弗里克在下个赛季的球队规划中有费兰的重要位置。弗里克非常欣赏费兰的竞技状态和职业态度，认为他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总是倾尽全力。目前费兰与巴萨的合同将持续到2027年6月30号，巴萨不仅不想卖掉他，还计划在9月夏季转会窗关闭之后与他商谈续约的事宜。尽管根据当初从曼城引进他时的协议，续约可能需要向曼城额外支付大约800万欧元的浮动费用，但巴萨呢仍然坚持这一决定。在莱万离队之后，巴萨急需加强锋线的火力。虽然俱乐部目前的头号目标是马竞的前锋阿尔瓦雷斯，而且球员本人也有意愿加盟，但是呢，马竞方面并不想放人。巴萨强调，引进新前锋与留住费兰并不冲突，两者都是球队进攻端的重要保障。巴萨方面补充道，只有一种情况会让俱乐部改变主意，那就是费兰本人在这个8月主动提出离队的申请。但根据俱乐部掌握的消息，费兰目前并没有表现出离开的意愿。如果费兰真的申请转会，巴萨呢才会重新评估形势，是设置高价转会费放人，还是强留他再踢一年以争取续约的时间。当初巴萨是以5500万欧元固定加1000万欧元浮动的价格签下他，如果要出售的话，价格必然不菲啊。目前费兰的经纪人赫克托·佩里斯尚未就离队事宜与巴萨体育总监德科进行任何的接触。按照计划，费兰将于8月12号结束假期，与其他参加了世界杯决赛的国脚一同归队报道。在各个大洲足联的联合抵制之下，国际足联此前发布了公告，确认撤回成立足球前进企业，将该企业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财团的计划。上个周四，欧足联曾经发布公告，宣布如果国际足联不撤回该提案，欧足联将抵制国际足联赛事。周六，欧足联再次发布措辞严厉的公告，指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未能履行上任时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电讯报发文称，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约书亚·库什纳、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足球前进企业股份的潜在收购者发函，表示欧足联将采取法律行动，有可能针对国际足联此前的提案发起诉讼，同时要求相关人员不得销毁证据。为欧足联撰写这份函件的律师事务所透露，该函要求国际足联的相关人员立即采取措施，识别、定位并保存与此事相关的所有文件和电子储存信息。函件中列出了需要保留的文件清单，与足球前进企业计划构思、设计、架构、治理、估值及执行有关的所有文件，包括董事会文件、委员会文件、战略文件、财务模型、估值报告、推介材料、尽职调查报告、法律意见书、条款清单、意向书、投资协议、股东协议及所有的草稿。欧足联在函件中警告称，如果在收到本通知后或预知诉讼程序可能启动的任何更早时间，该事项的相关材料被销毁、删除、篡改、隐藏或遗失，均可能构成销毁证据行为。已经有多家媒体向国际足联求证此事，但是国际足联暂时还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

0: 十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辽宁男篮俱乐部官宣，已经签下了前山东队的内线外援克里斯。今年夏天呢，山东男篮并没有保留克里斯的外援优先续约权，总共有4支北方球队对克里斯进行竞争，最终呢，辽宁男篮在竞争中胜出。有消息称啊，去年休赛期，辽宁男篮就已经向克里斯开出了合同，但是最终呢，克里斯选择回归了山东队。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辽宁男篮再次向克里斯发出了邀请，双方完成了签约。过去的两个赛季，克里斯都是效力于山东男篮。上个赛季出战了30场常规赛，场均25.8分钟，能够贡献19.7分、7.7个篮板、2.5次助攻、1.1次抢断。季后赛出战了5场，场均22.6分钟，贡献11分、6.6个篮板、2.6次助攻。克里斯在山东男篮效力两个赛季期间，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能四能五。但是呢，情绪管理有待改善。放眼当前自由外援的市场，综合多重条件考量，他确实是辽篮大外援的最优选择啊。

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他呢是投篮教练岗位的大神，甚至可以说这个圈子里的史上最佳，曾经帮助马刺两次夺冠，又帮助雷霆崛起夺冠。因为他的调教提升投篮能力的球员包括早年的神射手史蒂夫科尔，包括在马刺夺得总冠军 MVP 的托尼帕克和莱昂纳德，也包括雷霆的双料 MVP 亚历山大奇普恩格兰德，在 NBA 树立了赫赫威名。这个夏天呢，火箭主帅乌杜卡求贤若渴，将他从雷霆挖了过来，期望他能够治愈修成军团三分薄弱的顽疾。恩格兰德曾经帮助马刺和雷霆的三分命中率升到联盟第一，现在他迎来了又一个大挑战。火箭在2025-26赛季季后赛三分命中率联盟倒数第一，恩格兰德能够再次化腐朽为神奇吗？恩格兰德啊，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从小痴迷篮球，曾经到 UCLA 篮球队当球童，有幸得到过约翰伍登教练的指点。1975年进入太平洋帕利塞德斯高中，他很快成为球队的头号球星，并且在高中最后一年，他的场均得分排名洛杉矶高中联赛第一。高中毕业之后，恩格兰德去了杜克大学，在老 K 教练手下打球。大学时代的恩格兰德表现足够出色，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 NCAA 首次引进三分线，恩格兰德便在24场比赛中三分球74投41中，三分命中率达到了 55.4%。 只可惜啊，恩格兰德身体素质一般，在1983年选秀大会名列孙山，他随后是到了菲律宾联赛打球，并且一度成为菲律宾的规划球员，征战了1985年的琼斯杯。恩格兰德当职业球员没有闯出名堂，退役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位投篮教练，在1999年进军 NBA， 成为活塞队的助教，继而去了掘金当助教。2005年恩格兰德成为马刺助教之后开始声名鹊起。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恩格兰德以投篮教练身份打出名气之前，曾经帮助传奇射手史蒂夫科尔提升投篮能力。科尔作为一名替补神射手，三次帮助公牛夺冠，两次为马刺登顶，立下了汗马功劳。职业生涯 45.4% 的三分命中率排名 NBA 历史第一，这项记录也被誉为 NBA 诸多最难被打破的记录之一。而对于自己能够成为 NBA 传奇射手，科尔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奇普恩格兰德。恩格兰德呢是科尔的师兄，当恩格兰德在太平洋帕利塞德斯高中大杀四方时，史蒂夫科尔总是追随着恩格兰德的身影，欣赏着恩格兰德投篮美妙的弧线。在恩格兰德离开高中之后，科尔一度成为了这支球队的头号球星。科尔呢比恩格兰德幸运，但他大学毕业时 NBA 各支球队更加重视三分球，所以身体素质平平的科尔也能有机会进入 NBA 打球。1993年，科尔的职业生涯遇上了瓶颈，他的三分命中率在1992-93赛季下滑到 23.1%。 为了解决自己的投篮问题，科尔找到了恩格兰德，后者很快找到了科尔命中率下滑的原因所在。原来啊，科尔膝盖劳损出现了酸痛，影响了他的平衡性，只要稍微调整投篮手的手指尖宽度就行了。科尔说，这非常微妙，在我找奇普教练之前，我更多是靠中指来调控篮球的旋转，奇普教练告诉我应该张开手指，更多用食指拨球。从那以后啊，科尔略微调整了投篮的方式，他的三分球变得更加精准，其中1994-95赛季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 52.4%， 创下了职业生涯的新高。科尔和恩格兰德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科尔率领美国的男篮征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恩格兰德是科尔教练组的成员之一。恩格兰德呢是马刺王朝的幕后功臣之一，其中2007年夺冠和2014年夺冠，恩格兰德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2013-14赛季，马刺三分球命中率 39.7%， 排名联盟第一，恩格兰德身为球队的投篮教练自然是功不可没。恩格兰德成为马刺投篮教练之后，托尼帕克和莱昂纳德是受益最多的两位球员。
早期的帕克擅长突破得分，中投和三分球很糟糕。2005年恩格兰德第一次与帕克见面，他将帕克形容成独臂球员，因为帕克的投篮更多是用一只手完成，跳投手型很不标准。2005年的秋天，恩格兰德对帕克的投篮进行了大调整，右手下移，右手拇指张得更开，以便更稳地抓住球，投篮节奏变慢，并且改变了出手点。经过一番特训与调整，帕克的中投有了显著的提升。接受恩格兰德调教之前，帕克在油漆区以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 34.5%。 05-06 赛季，帕克的这个数据提升到了 39.7%。 到了08-09赛季，帕克的中投命中率达到了 45.5%。 三分命中率在菜鸟赛季呢只有 32.3%， 在夺得总决赛 MVP 的06-07赛季提升到了 39.5%。14-15赛季提升到了 42.7%。 帕克作为一名控卫，菜鸟赛季的罚球命中率竟然只有 67.5%， 在2006-07赛季提升到 78.3%， 2012-13赛季更是提升到了 84.5%。 如果没有恩格兰德的帮助，帕克也许仍然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控卫，但是他的投篮缺陷很可能继续存在，那么他很难在07年成为总决赛的 MVP， 并且六次入选全明星。恩格兰德相当于给法国跑车装上了瞄准镜，有了更多的进攻武器，无论是帕克本人还是马刺都收益匪浅。朗纳德是恩格兰德在马刺时期的另外一个杰作。在2011年一份关于17位新秀小前锋或者得分后卫的评估报告中，莱昂纳德每回合得分排名第15，跳投得分排名第16，命中率则是倒数第一。那个时候，莱昂纳德接球跳投的命中率只有 32%， 干拔的命中率只有 28%。 尽管如此，马刺的主帅波波维奇和总经理布福德还是对莱昂纳德十分欣赏，在2011年选秀大会上用乔治希尔从步行者那儿换来了15号新秀莱昂纳德。波波维奇早就对朗纳德做好了安排，得到他之后呢，让恩格兰德立即调教投篮。朗纳德在选秀大会的第二天就飞赴圣安东尼奥接受恩格兰德的特训。那个时候联盟即将停摆，恩格兰德在停摆前只有72小时可以训练朗纳德。根据规定，停摆后联盟教练禁止与球员进行有关篮球方面的联系。恩格兰德首先调整了莱昂纳德的出手点，随后呢，莱昂纳德不停地试验跳投动作，而恩格兰德站在一旁观察并记录，从中选择一套最适合莱昂纳德的投篮动作。选定之后，莱昂纳德就按照这个在停摆时期刻苦地练习。莱昂纳德的投篮取得了巨大进步，大学时期的莱昂纳德三分命中率仅为 25%， 而进入 NBA 的第一个赛季，他的三分命中率提升到 37.6%。在恩格兰德的改造之下，小卡成为了一位中投高手和三分高手。小卡在2014年帮助马刺夺冠，并且加冕了总决赛的 MVP。 恩格兰德在马刺一直工作到了2022年，雷霆总经理普雷斯蒂将他挖了过去。普雷斯蒂曾经在马刺管理层工作，深知他的能力，而雷霆呢，非常需要一位优秀的投篮教练提升三分火力。2021-22赛季，雷霆队的三分命中率只有 32.3%， 排名联盟的倒数第一，成为三分球最差球队的投篮教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恩格兰德很快就让这支球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雷霆的三分命中率在2022-23赛季提升到 35.6%， 排名联盟第17位。23-24赛季，雷霆的三分命中率提升到 38.9%， 冲到联盟第一的位置。24-25赛季，雷霆三分命中率 37.4%， 排名联盟第六。25-26赛季，雷霆的三分命中率 36.5%， 排名联盟第九。最近的三个赛季，雷霆的三分命中率稳居联盟前十。而雷霆在24-25赛季夺冠，恩格兰德又增加了一枚总冠军戒指。雷霆的核心亚历山大成为又一个受益者，在恩格兰德的精心打磨之下，他的中投、三分球和罚球都有了很大提升。24-25赛季，亚历山大一举包揽常规赛的 MVP 和总决赛 MVP。 从球员个体来看，恩格兰德帮助亚历山大将三分命中率从 35% 提升到 37%。
多尔特的三分命中率从 33% 提升到 37%， 以赛亚乔的三分命中率从 35% 提升到 42%， 阿隆维金斯的三分命中率从 31% 提升到了 39%， 坎里奇威廉姆斯的三分命中率从 35% 提升到 39%。 恩格兰德改造雷霆取得巨大成功，火箭主帅乌杜卡很眼热啊，毕竟他也曾经在马刺和恩格兰德共事。这个夏天火箭将恩格兰德从雷霆挖了过来，但是乌杜卡向球队管理层力荐的结果，火箭在上个赛季的季后赛首轮2-4被缺少东契奇的湖人淘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三分火力差的亏。火箭在上个赛季季后赛的三分命中率仅仅是 30.2%， 在16支季后赛球队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一，火箭场均只投进10个三分球，也是排名联盟倒数第一。恩格兰德的到来，阿门汤普森或许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阿门拥有出色的运动能力，但是他的投篮是一个短板。如果阿门能够提升投篮能力，有望迅速进化成为全明星的球员。雅虎的名记凯文奥康纳特意点评了

火箭引进安格兰德，这对于火箭来说是一次极佳的引援，如果能够解决阿门汤普森的跳投问题，那将成为恩格兰德职业生涯中的一项重大成就。看来啊，引援啊不仅仅是场上运动员的引进，场外教练员恐怕也需要做出努力啊。昨天 WTT 世界乒联官方宣布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球员更新，孙颖莎因伤退赛，澳大利亚选手池敏亨递补进入正赛。根据 WTT 官网目前显示的瑞典站的参赛选手名单，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同样也将缺席本站比赛，王曼玉、林诗栋将领衔国乒出战本站比赛。国乒具体的参赛名单，按照目前官网显示的情况，男单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周启豪、陈元宇、陈俊松；女单王曼玉、陈幸彤、陈毅、蒯曼、王艺迪、石勋瑶、秦宇轩；男双是林诗栋、温瑞博；女双是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毅；而混双是林诗栋、蒯曼、

0: 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萧国元，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探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同林传》。
10: 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在太湖中山岛平板战船上迎风高探长掌打孟恩、孟少伯。怎么个掌打呀？他在前边扎起身形，飞身形起来，就在孟恩的头顶上过去的。那么他的左手一叫气功，刘一民似魔神掌的魔神气啊，就运到了掌心的劳宫穴，就按到了孟恩的天花宝盖闭气穴上，砰啪，身子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孟恩呢，突然感觉到这脑袋呀，就像被那雷击了一下，咔，喽，嗡，嗖，嘎，呦，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点不乱，这大脑啊，整个被打懵了，就跟那炮在耳根子响那么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到这头顶有一股大气流，顺着脑顶蹭，就进到五腑六脏。佟林的气功是打外震内呀、啊，他就感觉到这五腑六脏哇这么一翻滑。但是孟恩有功力呀、啊。舌尖顶住上牙疼，咬牙没让这口血吐出来，但是咕通就坐到这平板战舟上，坐到这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那脸是紫色的，俩眼发直啊，说这孟恩练了这么多年怎么让佟林给打了。这里边呢有几个说法。第一个，孟恩的武功高不高？高。为啥挨打？是因为佟林的别开天地的柳叶棉丝魔神掌掌法太神妙了，变化无穷，这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几十代人老李家研究出来的，就是把各门各派最精妙的招数掐在一起，融合在一处贯通，所以就形成了独步天下的武功。它的变化很无穷，就跟那万花筒似的，让你眼花缭乱。另外它这个打法是粘贴挂走为贴身近战，那也就是孟恩呢、啊、换第二人呢、啊、早就挨揍了。孟恩、孟少伯那是少林派的弟子，学艺这么多年，战场上经验阅历足，他一开始并没有把佟林放在眼里，也就是说一开始啊就很轻战，就没瞧得起佟林。可当伸手的时候他又紧张了起来，大脑一片乱舟，他就琢磨佟林下一招是哪个门派的，所以走神了。你别看战场上经验这么足，因为佟林的招法变化无穷，就使我们这位孟恩、孟少伯呀，那真是应接不暇。因为一会儿佟林使的是燕青掌、太祖拳、孙膑拳、五祖拳、宋江拳、白眉拳、朱娘拳、纯娘掌、达摩掌、玄女掌、武侯拳、五郎拳、文胜拳、南极拳、咏春拳、越王锤、五子门拳、子龙炮锤、太祖三掌、三皇炮锤、孔明拜登拳、刘唐下书拳、武松脱靠拳、武松独臂掌、神行太保拳、燕青敲打拳、达摩点穴拳、太白出山拳。所以他这个招数一浪一浪一浪，他还得加小心下一招是哪个门派的，就这样就把个孟恩给忙活懵了。再大的大将战场上也有闪脚的时候，所以最后佟林使出这招迎风高探掌，这是一绝技绝

再过几年，佟林在战场上摔打，得经过大战小战，多少场战役，把经验阅历堆累足了，再打孟根就不用这么费劲了。所以《佟林传》这部书一开始，佟林别看长打了锦被、维特雷春，打了陆立金、交贺豹，打了法禅，这说句良心话，雷春那贺豹啊，这都属于在武林当中不是什么高人，平庸之辈。法禅功夫倒好，两个人打了三天，佟林是有高人暗中指点迎风高探长，所以把法禅打了。佟林必须得在战场上经过无数次的摔打，无数次的积累，才能成为一代武林宗师。所以这一个迎风高探长打了孟恩、孟少波，孟恩往这儿一坐，他知道自己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他强忍着疼啊，一挥手，还镖银。这大丈夫说到哪儿，你得做到哪儿。这旁边浪里飞鞭、河剑、分水兽、马镖哗啦过来，还有几个分债的债主，把这孟恩扶起来。那么这个当中，佟林大喊一声：“抓盗宝贼！”佟林现在一想，你镖银给了，你败了，言而有信。现在我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抓住韩宝、吴志广啊，不能让这俩小子跑了。所以佟林大喊一声，这是南侠、北侠，加上东侠，还有二侠，二侠振臂呼啊得啊，嚯嚯嚯嚯嚯，西子骂骂，好家伙，韩宝、吴志广你跑不了啦。这韩宝、吴志广啊，哎呦，两个人一看孟恩被打在当场，这两个人的心眼来得特别快，赶紧走，还不走，仗着这两个人的水性十分的好，一看孟恩坐在那儿，还没等佟林反应过来呢，这俩人已经在那平板战船的后边咔跳水耳遁，水遁，要跑，可是晚了一步。这韩宝啊，没跑了，因为旁边这炸海金牛余杭余宝元早都盯着他，还有那海底军政昆仑道长司马空。吴志广先下的水，唰，一道剑一样就没了。可这韩宝一跳到水里头，结果余杭余宝元也扎进去了。炸海金牛啊，那水性可不一般呢，这边还有南侠，两路超过去，嚓，就把韩宝给憋在那儿，活捉了韩宝，跑了吴志广，这也是个大喜事儿啊。那对佟林来说，这案子就完了一半的，俩盗宝贼抓住了一个，还有一个跑了，别忙啊。那么简短接说，抓住韩宝，佟林万分高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还了20万两镖银，把镖局的人都放了。不过临走的时候跟佟林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佟林，我太湖中山岛被你这一掌就打散了，我也再没脸在这儿当什么岛主了，但是佟林，在你身上我也学习了好多东西，对你我也是刮目相待，但是我这一掌，我孟恩、孟少伯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你我二次比武较量。孟恩把太湖中山岛散伙了，干嘛？回云南帽儿山铁扇寺要重新练武功，我要再造武功，跟你佟林一试高低。但他知道自己内伤严重啊，这得马上找到师傅，得内疗啊，赶紧疗伤。他把二岛主、三岛主、四岛主等人召集在一起，我孟恩走了，袁德亮兄弟，咱们好兄弟一场，这个岛你就管理吧，所有那些平日攒的金子银子，我是一分不要，一厘不拿，日后他你

0: 您相会，我们跟没脸在太湖岛待着了。我跟佟林这一掌之仇，早晚我得报。我不是纠结什么力量，也不是联合他人，而是我自己要潜下心练武功，将来我要跟佟林决一高低。说完这句话，孟恩跺脚而走。那么这太湖中山岛这一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佟林掌打着孟恩，又抓住了韩宝，虽说跑了吴志广，但有一点，不日也得把你逮住。众群雄回到杭州，现在眼前要办这几样事儿。第一件事，就把这韩宝啊带上铁镣子，扛上大家呀，重刑啊，压在杭州的大牢里。得用亲王胤禛把杭州知府那巴基斯叫过来了。巴基斯一见王爷直哆嗦呀，王爷告诉他，这是一个朝廷重犯，如果要跑了的话，在大牢里要跑了，拿你试问，光这个杭州府内衙役看着一个这样的重刑大犯，那肯定不行，所以把一些小不旦弟兄全调动起来了，宣少仆远和阮弼、支几口报信、仙人太岁严宝，还有这坏事包张望，外加佟林那些徒弟，什么李宽、李勇、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司马良、夏九龄。那么这个时候刘万春又来了，刘万春跟佟林都是好朋友啊。刘万春领了俩儿子，一个叫杨小香，一个叫杨小翠，两个儿子二十来岁，跟父亲练武，非要拜佟林为师。佟林呢也就收下了杨小香、杨小翠。佟林现在这个徒弟可不少啊。那么这些小不旦弟兄外加这些老侠客轮班之更，一波五个人，一波五个人，就在杭州大牢这儿天窗户门啊以及过道之处设下埋伏，以防止有人劫牢反狱。佟林就跟雍亲王商量，跟东侠和二侠商量怎么办，现在抓住一个韩宝，还跑了个吴志广。这个吴志广啊肯定就在这周边附近呢，跑不多远，那现在怎么办，爷您给出出主意。雍亲王点了点头，说把韩宝压在这杭州大牢里啊，这不是个事儿，因为咱们身处外地，好多对外界这些地形地理地势人情方方面面周围的环境不是太清楚，这是个危险的地方，所以赶紧把这个要犯给他提着到北京，压在刑部大牢，你这案子算完成一半，我立刻上奏折呀，请示我皇阿玛再给你宽限一些日子，得把这吴志广抓住啊，是不是？然后呢咱们兵分两路，一路把这个朝廷的重犯韩宝劫往京城刑部大牢，一部分扎在杭州，在这周围附近找吴志广，这叫双管齐下，实在不可解找不到吴志广了，咱们再奔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找那李坤李太极。你看看这雍亲王就是聪明，就把这个事儿给摆弄开了。佟林点点头，东侠呀非常赞同，能在外边解决的事儿，像韩宝吴志广能抓住尽量抓住，如果说咱们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要人去，或者到那儿跟李坤想掰这个李表说个一二，太困难了，李坤可是侠中之侠，出侠入剑的人物啊，九宫山可惹不起呀、啊。咱们这个力量现在跟九宫山还不能抗衡，所以在外边把吴志广抓住，二小归案，这个事儿也就翻篇了。那么谁来押送啊？佟林说我得去，雍亲王说不行，你还得坐镇杭州，你别走，本王也别走。那这些人呢，押个韩宝，这去几位侠客就完了。另外告诉杭州知府巴基斯把守备叫过来， 这王爷露了身份了，那手被吓得直哆嗦呀。这是雍亲王啊，掌管正红旗呀。王爷告诉他，挑500名精兵，500名精兵啊，押送。我们另外配人。这赶紧，这守备回去就在那兵营里扒又扒，挑又挑，捡又捡。好家伙，挑了500名精兵壮汉，这就准备齐整了。那么这边谁去呢？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说我把这个重犯押进京城，我押到刑部之后，我再到家去一趟办点事儿，因为他家正好河北宣化府秋林寨。二家说我去啊，我去，我兄弟佟林的事儿，海船呢在杭州坐镇，我把这个韩宝呢送到北京城，你看看有北侠二侠，哎呦，这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靖宇，说我也去，杨万春说我也去。那为了安全起见呐，那包括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要去。雍亲王一看这人行了，外加一些小不旦弟兄，是不是？还有宣少普、阮和、阮弼呢，还有李宽、李勇，哎呦，加在一起20多位练武术的，就押这么一个重犯，别人敢接吗？还有500名官兵。扯的旗放的炮，谁敢劫这辆囚车呀？所以就这样，这个韩宝就在杭州城，这也经过20几天呢，压了20多天之后才有杭州接往京城。哎呦，这辆大囚车结实着呢，就那囚车那栏杆那哪是木头的，松木的还不说，外边包了一层铁皮，铁皮也不解禁，外边又包了这么围着一层铁皮，那轱辘都搁那铁链子，哎，也包了铁皮。好家伙，上盖就是韩宝站那地方那脖子，这两边全都那铁栏杆、铁皮包上，整个就像铁桶，清朝的坦克啊，坦克车。这车可不是搁人推呀、啊，搁4匹马拉的那辆囚车太沉了，那轱辘在地上一走啊，都压出一道深深的印子来。怎么太沉了？坦克车一样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边守备大人派了4名副将，顶盔冠甲，扯了大旗，德胜沟鸟船上挂的兵人。500名押送的军兵，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练过举重、玩过拳击、玩过近击搏战的，那都是优秀战士。再配上20多练武术的二侠、北侠这样身份的人，那还了得吗？都清一色的骑着马呀。临走之时，佟林拉住了北侠、二侠的手：“两位哥哥，海川不说别的，一路上保重。”注意身体。哎呀，海川，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哎，这个我带领这些人去，我跟北侠黑夜还有这个小不丹弟兄啊，你就放心，在杭州慢慢的抓那个吴志广，我把人已经押送北京。这就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孔秀跟师父拜别，孔秀也得去。哦呀，师父，你保重身体的啦。这一切都安排完毕，这人可就上了路了。大车呼隆呼隆走，非常的提高警惕。走了3天，这每天呢也就走个60来里的路程。天头亮了再走，早早的就找店，前边有大尖的啊，那有签儿，签儿是什么呢？就是探子，提前把店房安排完。告诉店掌柜的有官兵过来啊，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可就在第4天的头上，往前正走，这个天气啊是正午时分，阳关大道啊，就在这阳关大道出了这片林子前边有座桥，有这么一条大河，波浪滔天。这个桥是石桥， 就在这个桥的前边也是迎风招展，扯的旗呢一看就是官旗，兵营的旗，而且在这桥前边设了卡子，站着呢有20多名官兵，一看这桥的两岸呢能有这么300-500名官兵啊，为首的这个官兵的官衔好像还很高，挎刀就把这行队伍给拦住了。这十二侠就过来了，哦，你们是干什么的？一看是官兵啊，这官兵就说了，哎呦，一看这大旗就知道都是官府道上的，说回禀这位爷，你们就往边上闪闪吧，这桥啊眼看要塌了，过不去，那在什么地方走啊？你往下游走，那有渡口有船，你就可以走。就这样，这押送囚车的队伍可到了渡口，就陷入了一个凶险的圈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太湖抓住了盗宝二贼之一的韩宝，佟林高兴坏了。那么现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还有山东一轮明月、赵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景山以及孔秀20几位老少群侠呀，带领500名护官军，就把这盗宝之贼要押往京城，押入刑部大牢。因为现在佟林和雍亲王是坐镇杭州，继续抓那吴志广。佟林这案子已经完成了一半啊。那么如果把这案子弄到刑部，弄水落石出之后，海川就把罪名洗清了，那就可以说是个干净人了。现在是身负重案呢、啊。 谁愿意成国家的犯人呢？所以这个北侠客和二侠知道这个责任重大，由的杭州城出来，走了这么三四天的光景，就进入了江苏地带。那么这个地方归常州地界管，前边有条大河叫大林河，这个大林河上边有座桥叫青石桥。这个天气是正午时分，走到这儿之后，结果这个桥啊由当地常州知府的官兵把守呢。离老远望去，有不少民工，还有不少士兵，干嘛呢？在这修桥。为首的这么一个校官，就对这个北侠和二侠以及押送盗宝之贼这个官兵的头就说了，说这个桥要塌。另外呢，明天我们总督大人在这路过，所以现在抢修，你根本过不去。你要想过这个大林河呀，你往下游走，大概有个二里多地，有个渡口，那儿有摆渡的，有船，你就过了河了。这是很正常一件事儿。另外大家一看都是官兵着装，谁也没多想别的，二侠就点了点头，好吧，那咱们就到下游那个渡口去吧。就这样，大的人马压着这个囚车，就呼隆呼隆呼隆顺这路往下游走，顺这河岸二里多地，真见到一渡口。这个渡口不大，不过呢这个渡口没有过往的行人，好像这个渡口啊是新建起来的。有这么一条平板船，大概能装个十个八个人呢。哎呦，北侠客站到这儿啊，可就心里头犯嘀咕了，这是怎么事儿呢？照实说，前边就是青石镇，应该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呢，这个渡口必须得繁忙。可是凄凉凉，没有行人，只有条船，有两个摆渡的。这个北侠可搂住目光仔细看这两个摆渡的，没看出破绽来。这个渡口另外好像是新建的。那么大伙都拥到这儿了，七言八语的，北侠心里就产生了点多疑，但是又不知道这个问号在哪儿，这个疑点在哪儿。二侠又是个性急的人，哎呀，我说大哥赶紧吧，这怎么过呀？哎，我说船老大。就见这两个摆渡的过来了，哎呦，一看这有官兵啊，两个人呐、非常客气，哎呦、各位爷，各位爷，怎么吩咐？你这个摆渡，你看我们这个五百多人啊，怎么过去啊？哎呦，大爷，您要想过去啊，那就得一船一船的来回倒腾。因为什么呢？那个桥啊正在修，这个渡口呢是新建的，别的船呢也不愿意来，所以我们哥俩呢就在这儿守这条船。你要过呢，我估计一次呢大概过有小二十人，得来回走这么几趟。啊，好嘞，那我要游过去呢？游过去，哎呦，实际二侠是开玩笑。那么这位摆渡的就说了，这个大林河这个水啊深有十几丈，这人下去就没影。确确实实啊，一看这河水啊，哗流得很急啊，这河面也很宽，大概有那么个三十几丈宽的河面。这个师姐二侠一看，只能这么样了，一船一船的过吧啊。这么的，先过去点人，把那边把守好了啊，先呢过去几个人，得把河对岸呢把守好了，上去几个官兵，过去几个练武术的宣少普、阮和、阮弼，这都跳上船，外加孔秀、欧鸦、欧仙过去。哇，过去二十几个人，又走了一趟，那河对岸呢就四十几号人了。那现在两边都安全了，北侠客看了一眼，那就得把韩宝由打囚车里搭出来，因为这囚车呀上不去船， 先把韩宝运过去之后，然后再把这囚车运过去，再把它装上。好嘞，就这么的把这囚车可打开了。韩宝啊，现在这身上这刑具啊可太重了，脚镣子2来斤呢，这锁就10来斤，披的那枷，这枷锁呀加在一起大概有5来斤，再加上手镣子手铐，整个他这身上小150斤的铁呀，就这么个重量。好家伙，这人走道都费劲，哈冷哈冷哈冷哈冷哈冷就过来了。二侠告诉人，我说你把他扶上船啊，那得扶到船上。搭到船上之后，二侠蹭上船了。北侠可爷呢，因为北侠不会水，二侠呀也不会水。北侠说，我站在南岸，我在这儿等着，下一趟船我再走。这个绝对出不了事儿，正常行驶。另外船上有二侠，还有几个呢，练武术都非常不错。你像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随着二侠跳上船。这万无一失。那么这两个摆渡的在这个船后，把这桨摇起来，风吹水面，吹的船帮压浪崩舟，这船可就奔这对岸来了。也就这船走到了河心，突然之间站在南岸的北侠客就见这两个摆渡人呐，啊，咚，怎么的，就跳进了河里。北侠看得真真切切，他是大喊一声不好。可是干跺脚，怎么的，这河水太急呀，另外离得这么远，老头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就要施展空中八不赶铲越过去。因为这两个摆渡的跳到了河里头，刚跳进去就在那船尾那地方爆炸了，劈着清空，一声响，哗，怎么的，这船炸了。早已啊，人家在这个船尾埋的这个炸药，这个炸药在这两个小子没跳到水里之前人家点燃了，点着之后两个人扎入水中，这船啪这一炸开，从这个中间炸2节，另外把这船基本上炸碎了。这人扑通扑通，哗嚓，这嚓啪嚓，就往这河里掉。这个韩宝也随着这人群唰就下去了。他下去可是太快了，为什么呢？身上小200斤，手铐脚镣子，外带大铁夹，都在他身上挂着，全是铁的，那是一沉到底呀。有的船上被崩起来，哗就扎入河底了。其他的人呢，那自然反应都往上扑腾啊，往岸上拼命的游，有几个当兵的不会水，坐地淹死了。这里边二侠倒会水，会个狗刨，二侠都懵了。就这一声惊天之响震得二侠这耳朵滋儿嗡只想啊，把我们这二侠震的，哎呦我的奶奶，这是怎么了？他这个炸药埋的很有技术，就是把船炸碎了。因为这个炸药里边没安什么铁器呀，啊，铁吉利呀，哎，铁筷子，所以说他没有什么杀伤力，只是把船木头船崩稀碎。那么这些人都掉到水里头，单说这韩宝，因为他下降的速度太快了，往下沉，唰，这小子心呐2半截，完了，我的妈，这是谁呀？老子命丧大凌河呀， 为什么？他身上带着些铁家伙，他手脚动不了啊。赵氏说韩宝的水性是相当的棒，可这小子一沉到河底，这时他发现不像那个摆渡人说这个河呀深好几丈，没有，不是那么太深，大概就两丈左右。可他一扎到河底，却突然发现这河底有两个人早已蹲到那儿守候呢。见韩宝由上边下来的，这两个人憋住了呼吸，一搭这韩宝的铁链子，一搭他这个铁夹，拽着这韩宝哈哈贴着河底呀、啊，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游冲下去了，贴着河底走。这时这个人已然被偷走了。哎呀，这时候二侠呀扑腾扑腾扑腾上了岸，好多练武术的把刀拉出来，这个官兵这个头也懵了，哎呦，快找那囚犯，重犯呢。有的那个当兵的已被河呀给冲走了，怎么的，淹死好几个，有的爬到岸上，这时候赶紧组织人上这河底下去捞这韩宝。有的有水性好的，可到河底下一找回来报告，人不见了。二侠蹭都蹦多高，我的奶奶呀，这可能吗？这是啊他带着铁甲，带着铁料子，身上带那么多铁，颤到河底怎么还能没呢？再找找。又下去好多人找，这时北侠一挥手，不用找了，人早已经被救走了，这是一场阴谋，一个圈套，赶紧杀回去到那青石桥，那伙修桥的官兵是假的，哗，众人等练武术的拉家伙飞身行就奔这青石桥，跑到这儿一看，影无踪，那伙修桥的部队没了，剩了能大概有个五六十个老百姓站在这儿发愣。北侠客过来找着一老者，那伙人呢？那伙官兵呢？老头看了一眼走了，就听扑通一声响，下游那渡口好像什么爆炸，紧接着这当兵的一声呼哨，林子里边有马，他们上马就跑了。你们是怎么来的？老头点了点头，大清早晨结果去了一伙官兵到我们这青石镇，说干一天活给十两银子要修这桥，我们还说呢，这个桥好好的也没什么毛病，为啥要修啊？那个军爷就说了，这桥不结实，有塌的危险，修也得修，不修也得修，就这么的带来了五六十人把我们就在这儿修桥搬石头啊，说加固这个桥墩子，他们就把这桥围起来了，你们来了之后他就告诉你们上下游，那原来有那渡口吗？没有啊，就这座青石桥啊，底下那渡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的，还有渡口吗？嘿，北侠一想，好，上了一个大圈套，这是有这么一伙人杂木龙劫囚车，人家故意设了这么个套，不让你走桥，就把这渡口给你闪开了，然后炸船让韩宝沉入河底，在河底搭走了韩宝。那么河底下那两个人那水性得多高啊！哎呀，北侠长叹一声啊，赶紧四外搜，就扎在了青石镇，一住就三天，四外就打听，打听不着什么。为什么呢？这伙官兵来路不明，问当地的守备营，守备营不知道这件事儿，问当地的常州知府，常州府两眼发捏，两眼发直，怎么的？我们这儿没调动什么军队啊，修什么桥啊？一问三不知。问着周围有没有占山的、占湖的、占岛的、占川的，也没有。这平白无故掉下来这么一伙军队，就把人给接走了，这是谁干的？二侠呀，满嘴是大炮啊，上了火了。为啥呀？ 哎呀，俺对不起童林呐、啊！海船费了那么大劲把这个盗宝贼抓住了，交给俺往北京城押，结果走到中途半路，这个人弄没了。回去我跟海船怎么交代呀？这个啊，还死了七八个官兵，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山东人急得直转转。后来北侠就跟他说：“咱们搁这儿干着急也没用，赶紧回杭州，把这事儿跟爷禀报，然后想办法把这案子破了。”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把人给劫走了，立刻禀报雍亲王。众人等呼啦朝这就回到了杭州，见面跟佟林说：“二侠呀，芝麻跟佟林道歉，我说老弟呀，我没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啊。”啊，我对不起你二哥，您不要说别的，咱们是亲兄弟啊，人丢了再找，跑不了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定能找到他。这越这么整，佟林呢越来劲儿，我非把你抓住不可。这一清点人数，这番出去死了七个官兵，练武术这边丢了一个人，谁呢？走遍天下乌哲兰圣手神头孔秀孔春芳不见了。就这人群呢一乱，这船一炸，大伙四外寻找这韩宝，找这伙官兵，这么一乱的光景，谁也没发现孔秀哪儿去了，这人丢了。哎呦，佟林这回可有点上火了。为什么呢？那是自己徒弟啊，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这大队人马全回来了，唯有徒弟孔秀没回来。这孔秀一没回来，惊动孔秀的媳妇儿孟香女儿。哎呀，孟香女儿啊，这个哭啊，哎呀，这是怎么了啊？哎呀，你瞧瞧，这是怎么的？我这个当家的，我这个老头子，这怎么的？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让哪个女的给勾跑了？哎呦，你怎么还能这么想呢？这孟香女她爹火神爷孟太常，孟太常老头也上点火，姑爷子没了，他对孔秀孔春芳啊那可太好了，是自己姑爷子又像自己的儿子。这孔秀哪里去了？火神爷孟太常找着自己弟弟水神爷孟太多，这老孟家这老哥俩发动徒子徒孙呢、啊、四外找这孔秀孔春芳。孟香女儿天天哭啊，哎呀，我这个老天杀的，我把你个老鹰扒的，老狗抓的，你这个孔秀孔春芳你哪儿去了啊？你怎么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你到底跑哪儿去了？你给我出来。这孟香女儿啊都有点神经了，没啥事还摸自己肚子。哎呀，我这万一要有了孩子，你说这孩子要生出来见不着他爹，你说这怨谁？大伙儿啊有的都气乐了，知道这个孟香女儿这姑娘有点疯疯癫癫的。哎呦，佟林这回啊真有点上火了，一边得找韩宝，这边还得找自己的宝贝徒弟孔秀孔春芳。这一晃就过了七八天呢，既没打听着韩宝的下落，又没见着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的身影。佟林可真着急了，雍亲王这时候安慰他：“海川呐、啊，不要着急。本局来看，孔秀没什么问题。现在在佟林的心里啊，孔秀失踪比那盗宝二贼的事儿还大。这孔秀要出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孔秀孔春芳的爹孔妙长啊？这孔秀可是老孔家千晌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那是孔妙长的独生子啊。所以佟林决定前去找孔秀，寻吴志广。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工王平受命前往牡丹江，去拉拢和收买这些土匪。这王平啊，知道啊，这个任务是非常的艰巨，因为他对土匪也是颇有研究。但组织上这个命令来了，不能不执行。王平呢，就由沈阳启程上路了。临走的时候，他跟这保密局的局长杜维年说了：“我呢，尽我所力，一定完成任务。不过目前的形势很紧张啊。”这话呀，可是话里有话，那言下之意啊，共两党即将大战。别看国民党现在占领了主要城市，但是共产党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战术，非同一般呐。万一国军在主战场上败了，那真就无力回天。我呢，即便到牡丹江拉拢几个土匪，也无济于事。所以这个希望值啊，不要太高。杜维年明白，哎呀，王平老弟呀，一路多保重。两个人道别，王平走了，提着这个皮包，这个皮包可是带夹层的，里边有一张联络图，还有几张空白委任状，共计是3张。再就是他那个鸡腿撸子，3号的撸子，袖珍手枪，你不能带个大家伙，就在那个皮箱的夹层里头镶嵌好了，上路了。由沈阳告奔牡丹江啊，哎呦，这一路上热闹了，有时候路过国统区，有时候是路过解放区。这个王平啊，随身还带着一个证件，你得有证件呢。你看穿越啊，这么多的区域是吧，有时遇着土匪，有时遇着国民党，有时候进入解放区，人家还查路条呢。所以他得有个有效的证件，这个证件呢是清华大学历史研究系教授，他化名叫孔文礼，孔教授。干嘛呢？到东北来是吧，研究当年的萨满，研究当年的这个匈奴人的历史遗迹，以这个来的。皮包里头就是随身带着几件衣服啊，洗漱用具，外加9省的流通券，这个能花。哎，就是9省流通券，就是这是承认的能买东西，就是货币吧，就带着这么点，然后

这一路颇为惊险，但是谁也没注意到王平。为什么？他引起不来人注意。因为王平长得比较瘦弱，个儿不高啊，戴着这个眼镜，那就是一派学者之风啊。但你可不知道，这可是个杀人的魔鬼呀、啊！受过军统的训练，受过美国特工的训练，那在保密局号为四大杀手之一。人有个外号叫双绝王平，也叫三绝王平。有三样绝技，啊，两样最拿手。走来走去，咱们书要快说，这一路还没有什么大事儿。一看一个文人，谁惹他呀？遇着国民党兵了，是吧？一盘查啊，一看是个教授啊，孔教授。到了解放区还受人尊重，啊，咱们老百姓也好，咱们共产党也好，哟，这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哈哈，欢迎孔教授啊。研究什么的？你看我们那村有个枯井，那井啊，据说是好几百年了，晚间的呼呼往冒水，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国宝什么的，是吧？哎，很有意思。走了这么小的溜啊，一个月就走到了牡丹江地区了。说走这么长时间呢，20多天呢，啊，不像现在啊，滋溜一下火车就到了。这有时候得步行，有时候坐马车，有时候坐火车，赶上有个汽车或者给人搭谁车坐，这披星戴月的，一脚高一脚低的，也就到了牡丹江地带了。进入牡丹江这个地带，前边有个大镇叫三岔河，哎呦，这个镇可不小，水旱两路码头，它有一脉支流，由镜泊湖下来一条河的支流，说水旱码头。哎，这个镇很大，王平可算计了，我再有3天的路程就到了牡丹江了。他对牡丹江的形势已经了如指掌，杜维年已经告诉他了，我们派了这么一个专员。这个专员到那儿，就被人家用砖头子给砸出来了，是吧？本来成立了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没想到去了一伙人，共产党到那儿就把他接收了。所以你的任务就是走外围，你是特派员，拉拢土匪，推翻牡丹江共产党的政权。说这地方离牡丹江不远了。王平可知道啊，这个三岔河现在呀，是既不是解放区，也不是国土区。为什么呢？白天的时候哇来了一伙部队，他是他喝着气啊，什么动静都有，国民党军队在这路过，等晚上的时候又来一伙人，怎么的？共产党的军队是两下拉锯儿，这镇上呢也人心惶惶的。王平进来之后啊，一想今天看这个天气，我得住到这儿了，我得住到这儿。哎，再往前走啊，恐怕没有镇店了。这地方人烟稀少啊，另外大冷的天实在太冷了。那么这个盯得住呢，就是牡丹江的人，啊，以掌邪为生。哎呦，一听他这名啊，王平就想乐。小鞋匠盯得住，要盯不住呢，那就开交裂缝了呗，是吧？就找到了一家打车店，因为始终蒙的这个微博啊。这个王平也没看明白这盯得住长啥模样，大约这个岁数20来岁，不到30岁，听这个声音。另外他说话这个动静五音不全，六音跑调，找不着东西南北。他那个晚上，哎呀，先生贵姓啊，就这动静你受得了吗？所以他这一说话一激灵一激灵的。到了大车店了，赶这位把围脖一摘呀、啊，这王平实在是乐了。这丁德柱长得是中等个小细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茄子脑袋上窄下宽大下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还有点瘪瘪嘴，走道啊，哎呦一拧一拧的，背了鞋箱子，鞋箱子里头什么钉子拐子洋钉，哎，就这些东西，长鞋那个，哎，锤子还有胶水，背这么一个木头箱子。这个大车店叫张家大车店，挺大个院儿啊，很大的一个院子。这门里头啊，院里头全是骡子马

0: 还有车，一趟房子十二间呢，通堂的房子。这十二间房子是通着的，南北的大炕。那么一进屋，这是个外屋地，外屋地这儿架一大锅，大柴锅，这锅呀，这三个人合抱这么大，那里边炖的菜，杀猪菜，哎，说是杀猪菜啊，找不着肉，就是酸菜、白菜、豆腐给里边咕咚咕炖。那边有个小锅啊，炖点牛蹄筋什么的，干嘛呀？这边还有窝头、馒头，论碗卖。人家大车店，哎，你要想吃饭，哎，论碗卖这个。然后那边有酒，你自带酒也可以。上哪儿吃去？就蹲炕上吃，那炕烧的倍儿热呀，没有被褥褥子。哎，这个大车店十里八村的赶车晋级的路过这儿，都是些村里人赶车的，把这个大车赶进店里头，马人家店伙计给喂上，草料你可以自己带。没有草料，人店里给你准备草料，这是东北一特色。然后你人进屋啊，你愿意吃愿意喝，这儿有，然后就弄那么一碗，拿出烧刀东北酒，你就可以盘腿大坐，坐在炕上，蹲在炕上，趴在炕上，你就可以吃。这南北大炕，哎呦，七八十号啊！老张、老李、张家村的、李家店的、三岔河的、王八湾的。哎，杨木林子的、柳树沟的，大伙都基本上有的认识，互相打招呼。你又来了，你那怎么样啊？哎呦，昨天晚上我们这去了伙国民党兵，到那儿把我们这村子老张太太俩老母鸡给整走了。哎呀，第二天呢又来了伙部队，真不错。说是这个原来东北抗联的这么一个组织，后来改的名叫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什么，又把当院给扫得非常干净啊，把大娘家的水缸给挑得满满的。怎么互相唠呢？哎，这也是王平啊经过的第一次，哎呀，他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乡土气味特别浓，也弄了这么一碗，然后弄了俩窝头。安排地方那就是你得哪儿睡哪儿，那没人给你安排，反正找空你就坐那儿，哎，你坐那儿，你把包往那一放，你就可以就在那儿睡，没有被褥褥子，主要是炕烧的热。这炕啊，这东北这大炕还一绝，它在这个紧头烧，那尾部都热。你们那条大炕，哎，就为了让这个热的云乎，共计有五个灶坑同时烧啊，热到什么程度？屋里头啊，零上三十多度啊，光膀子都流汗。就这样，吃的聊子唠子，你敢说这顶得住不是吗？一进屋，哎呀，我先找个地方啊。您贵姓啊？我姓孔，我叫孔文举啊。我呀，是这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这么一位调研员，我是一个搞教育的。哎呦呦呦，孔教授，哎哎哎，孔教授好啊。这样啊，我找个地方，然后呢，你弄点吃的，一会儿我也弄点吃的。我这个箱子里头啊，你看我在前边这个啊，这个牛篮子沟。在牛篮子沟我还买了点羊头肉，然后一会儿咱俩再喝点，天都太冷了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能保点险，不能闹土匪闹胡子。哎呀，我跟你说呀，孔教授啊，这国军呢也不用怕啊，这共军咱就更不用怕了。这共产党的部队啊，我跟你说呀，听说跟老百姓可好了，可热乎了。这正牌的国军也行，这正经的国军就怕在国军里边的二五子部队都一些胡子土匪呀，组成那个部队那比土匪还厉害呢。所以啊，今天晚上我看挺好，挺太平，只要不遇着这个土匪就不能遭太大的罪啊。来来，找了这么个地方，靠墙，紧靠里边一道墙，就在这儿，咱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我去整点吃的去，我羊头肉一会儿咱俩喝点。不大一会儿，这盯得住又弄了碗端过来了。然后呢，然后王平也弄了一碗呢。哎，另外那杀猪菜你别看没肉，它油搁的多呀，又买了块小豆腐，又买了一碗大酱，东北的大酱也好吃。哎，然后买了点烧刀的酒，王平能喝。 但是轻易不喝。那作为高级特工，你是喝酒抽烟什么都会，但是他有尺度。但一喝东北那个烧刀子的感觉，那个粮食味儿，那个酒糟味儿，呛鼻子，呛鼻子那么香，说呛鼻子还香啊？你看辣椒辣不辣呀？辣的你直喊香啊！哎呦，就在这炕上，哎呦，王平就感觉到很有意思啊！南北大炕，有吹的，有捧的，有哈哈笑的那些车老板子，有的边吃的，因为他屋里热呀。光着大脚丫子给炕上坐着，还拿那手指搓那个脚趾丫那个缝，边吃边搓边唠了，完了还搁鼻子这么闻一下子，你这受得了吗？这屋里的整个猪肉的味儿、粉条味儿、东北大酱味儿，外加葱味儿和臭脚丫子味儿，整个气味混这么一屋，乌烟瘴气的，乌烟瘴气也看不着人了。怎么看不着人？都抽烟呢，那老大蛤蟆头咕嘟咕嘟冒那烟，王平啊都看不着了。啊，这人都迷迷糊糊的，真是雾里看花。这酒一下去，王平可晕乎了。他什么酒都喝过，啤酒、白酒、威士忌啊。哎，你看看，他都喝过，喝洋酒，特务嘛，高级特工，就喝这东北烧刀子。第一次到东北，第一次喝，喝上真有点懵了。王平一想，不行，我不能喝了，任务在身呐、啊，别走形。喝完了，掌柜的把灯。拿过来油灯，这通堂的屋子点那么三五盏的灯啊，把这灯啊油灯吊到那棚上，昏暗的灯光啊，谁也看不着谁。不大一会儿，就听这屋里头鼾声如雷。哎呀，这些车老板呢，这睡觉这雷声，什么雷声啊？就是鼾声、打呼噜声啊，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是浪浪更比一浪高。呼，那边起来，那边有的打呼了，着急都站起来打，我打不过你吗？迷迷糊站起来，哗哗打了三声，高调呼噜，又躺下，不能又睡着了。哎呀，王平哪经过这个呀？啊，王平一琢磨，完了，这等甭睡了，眯子吧。再看边上那钉子柱，那钉子柱喝了点小烧刀子，哎。震得他那个鞋箱子睡着了，哎，呼呼呼呼，这王平躺在这炕上，他机灵一下，凭他多年特工的经验，就感觉到有一股杀气，渐渐向自己靠拢过来了。这王平是干什么的？王平可是国民党高级特工啊，什么样的阵势他没见过？凭他职业的感觉，他感觉到这个屋阴森森可怕，感觉到即将有件大事要发生，不好。他尿不签就起来了，不是说他反应慢了，是这个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这南北大炕都在这儿睡着呢，由于这呼声啊太大，就鼾声太大，震得耳朵更直发麻。所以就使王平反应微微慢了点，他就在这炕底下把自己那鞋摸着了，穿上之后，主要是这个皮箱啊，这个皮箱啊是很陈旧的一个皮箱，要扔到大街上，说白了都没人捡，那是故意把这皮箱做旧成这种样子。那个皮箱里边那夹层可有一把手枪子弹，还有金条，还有一张联络图，那王平必须得用生命保护这张联络图啊！那个联络图上边有国民党多少年培养的特工200多位呀、啊，这些特工是绝不能暴露。赶紧走，离开这地方。然后他把这皮包一提了，他回头琢磨：我招不招呼这个钉得住小鞋匠呢？你看俩人一起进来的吗？王平一想，我叫他干嘛呀？我得先脱身。然后他就由打那锦里屋摸到外屋地，他把这门一开，刚要往外走，因为王平一拽这门栓的时候，就这门栓一抽到一半的时候，他心里就喊了那么一声：完了，大事不 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特派员王平潜入牡丹江，夜宿三岔湖，在这个大车店呢，都睡着了。可是王平感觉到杀机四起呀，有危险，这地方不能久留啊，赶紧走。这个大车店里头啊，住7-10号，啊，这些赶车的车老板呢，一个个鼾声如雷。那么王平尿不尖的可就起来了，他把这皮包往手里一拿。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小鞋匠，盯得住，有心叫他吧，一琢磨别叫他了，赶紧走。他来到这个外屋地，伸手一搭这门，他这手啊就停在这儿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危险已然来临。他把这个门栓也拉开了，可他没拉开这个门，这个门可就自己开了。黑洞洞的枪口已经顶到他脑瓜门子上。那么紧接着的事情就发生的是一连串啊，哗，进来10几个人，都拿了大手电，顷刻之间把这个屋照的是通亮。那么这些人哗一进来，不是抄着把火啊，起来起来起来，你们起来挺扛，不是那个，而是用这个枪挨个的捅，起来起来，声音都很低。那么外边也有脚步之声。这个王平站在这儿，他这儿一看呐，屋里头17-8位，外边少说也得20多位，前后左右就把这个院包围了。他借着这个灯光，因为这个手电，这个手电在那年头也是一个比较啊新鲜玩意儿。民间老百姓或者土匪啊很少有这东西，所以这个手电照的这屋很亮很亮很亮。那么他仔细打量这些人呢，王平吃了一惊，怎么的呢？进来这些人呢，这个着装全都是国民党当兵的服装，不过呢把这个领章帽徽全都摘了，手里头全都是冲锋枪，美式的冲锋枪，一个个面带严肃，用这枪 就把这些躺在炕上的这赶车的赶集的都折腾起来了。有的那车老板呢正睡得香的时候，有人捅他，他不干呢，谁呀、啊、赶这儿一睁眼睛一看，大吃一惊，也就用个十分钟吧，就把这屋基本上全控制了，都靠墙站吧，啊，有的站炕上，有的站地上靠墙，这七八十号惊恐睁大了眼睛啊，那小鞋匠明白过来了，哎呦哎呦，我说各位啊，别开枪，我们可都是老百姓，我知道你们是老百姓。外边进来一位，这位啊是个军官模样打扮，30来岁，四方大脸，连鬓络腮的胡须，长得很凶实。有人就把王平也归拢到的队伍去了，啊，站，没动这些人的东西。那个土匪要进来抢，先奔东西。可这些人，哎呦，王平就纳闷，这是兵啊，是匪呀、啊，弄不明白了。那么这些人都穿的国民党的军服，去掉了领章帽徽，那么在这些人的当中还有几个匪打扮，大狗皮帽子啊，这个洋票扎了裹带，手里拎着土炮洋炮，靠墙一定站好，这屋里又灯光很亮，那么就这个军官模样围地绕了一圈，然后搭过一条桌子来，他往桌子后边这么一坐，挨个的叫你过来，你干什么的？
7: 我是赶车的。
2: 什么地方的？
7: 李家村的。
2: 赶车的李家村的干什么来了？
7: 我到这儿赶集拉点东西。
2: 最近农活忙吗？
7: 不是那么太忙，猫冬嘛。
2: 好了，上这边站着来。哎，就把这位让到这边来，你站那儿。你过来，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赶集的，我给我妈来抓药来了。哎，我妈呀，哎呦，有病，我到药铺抓药，所以晚走了，因为回去走不了，就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走，上那边站着去。哎，
2: 他给分成了两波，凡是这个体力壮的，哎，没啥急事儿的，都到这边站了；凡是那有急事儿的，体格弱的，哎，这个没有夫妻之力，这个或者年岁大的，都上那边站着去。可到了这个王平这儿，这人打量了一下，你是干什么的？王平就把身份证拿出来了，证件呢？哦，清华大学古人类研究所考古学教授孔文礼。啊，哈哈哈！这当官的一乐，你啊站这边吧，我们还真需要一个识字的。然后就到小鞋匠这儿了，你是干什么的？
8: 哎呦，我是长鞋的，长鞋的啊！哎嘿嘿，这不长鞋的，走到这儿，住到这儿，结果
2: 站到这边的，
8: 就站到这边的，这是干嘛呀？然后这人往起一站，就宣布了一件事儿。凡是站到这边的，哎，就是王平这边的，一会儿都跟我走，不走格杀勿论，我呢也不虐待你们。凡是站这边的，家里头老母亲病了，有急活的，有事儿的，你们就可以睡觉，明天该干嘛干嘛去，其余人等把他们给我押走。这就押走40多位呀、啊、哎呀，王平琢磨这是什么事儿啊，怎么事儿，这些人非兵非匪呀、啊、不过是当兵的，是国民党的部队呀、啊、带那个家伙。
2: 这王平啊满脑袋问号，感觉这事儿有点蹊跷。
8: 那么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您别着忙啊，

0: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儿都有急事儿啊，是不是？那我们都是平常老百姓，少废话。哎呀，听你们这口音好像不是当地的，还有点四川人的口味吧？你们是不是愿意吃麻辣烫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就走了这么四五个钟头，上了盘山道，进了这么一座大沟，然后呢，把这些人赶下来了。这时天都已经亮了，这个车呀藏到了一个山洞里，然后就压着这些人顺着这山路往里走，又走了小半天，到了地方了，是一座破庙，就把他们压到这里边来。那么这四十来号站在院里，哎，这不光这四十来号啊，这院里头还有一百多人呢，啊，一个个都是农民打扮或者苦力打扮。那么就见这四十来岁这当官的站在台阶上就宣布，各位，我们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当兵的，我们以前是国军，现在我们是自己的军队，麻烦你们给我们干点活啊，出点苦力，没别的，三五天五六天把这活要干完了就放你们走，我们还是很讲理的，干好了还有工钱啊。我们把你们分为一二三组，一组是干重体力活的，二组就是体质差点干点啊轻点的活，那么三组呢就是你们没什么病，但是呢体力还挺好，没有什么力量，就干点小活，那就在吃的上不平均了。一组干重体力活的，每天有牛肉大米饭，二等的啊就吃点馒头喝点汤，三等的呢就咸菜，救国头吧。你看人这玩意儿还挺讲理，你干重体力活的这伙食就好啊，干轻体力活的呢那个伙食就差点，第三组呢那就是馒头救咸菜了。这就开始干活，干什么活啊？掏洞、修碉堡、筑围墙。经过一天多的干活，王平初步的了解了这伙人的来历。哎呀，一开始王平啊还琢磨呢，我可以把这些人给他招降了，哎，让他们招降为我们办事。可后来一琢磨，降不了，都不能露身份。为什么？自己一旦把这特派员的身份露出来，恐怕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为首的那个军官呢，此人姓江，叫江天立。这个江天立乃是国民党川军先锋营的，这次蒋介石调重兵进东北，是各派各系的军队以及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往东北开始运啊。为什么要跟共产党在东北展开一场大决战？这国民党的部队啊，他各派系都有，什么山西派的、湘派的啊、四川系的，再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么这些部队啊参差不齐，他的待遇都不一样。比方说吃的，这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吃的绝对好，哎，武器配备也精良，是吧？医药设备也绝对先进。你赶上别的那些系的，什么川系的啊，什么湘系部队呀、这些部队呀，那个待遇可就差了不少了。到了东北，那么这位江天立他的先锋营，那可是一个能杀惯战的这么一个队伍，那在川军是非常有一号的。特别在抗日的时期，那冲锋陷阵大小战一百多战呢、而且这江天立啊，外号叫猛虎啊，猛虎江天立，他这个营啊那真都是玩命的。 这次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就驻扎在吉林市的牛马行。那么这两伙部队就住在牛马行隔了一条街，没想到出事了。怎么的呢？在给养上就出事了。首先两下吃的不一样，街对个蒋介石那嫡系部队吃的是牛肉罐头大米饭，哎，没啥事还涮点火锅牛肉，就这个意思。敢川军呐、啊，哎，窝头都啃不上。这个江天立倒忍了，江天立这人脾气有点暴，那能不暴吗？杀小日本前那眼珠瞪多大啊，身上30多块伤疤呀，那也是为中国有功的军人。这伤员这伤受不了了，在这个城外啊，跟共产党的军队交战了两次小伙，哎，几次短兵接触，结果有几个伤员，这个伤员得赶紧救治啊。同样的伤员，不一样的待遇，他这有个野战医院，军队的野战医院。你赶上先治的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那嫡系部队的伤员，他们这个川军受伤了，就搁这等了，死了好几个战士啊。江天立不干了，就找到了对个那国民党蒋介石那嫡系部队的师长论理。师长说，那我不管啊，你问问那个医院，医院说我们不管，这是军需处让我们怎么办呢？找到军需处跟这主任一少将，江天立跟他吵起来了。吵吵的这个军人呢受不了了，那脾气都爆，川军。结果这军需处这个少将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嘿，你们还拿你们当人呢？啊，蒋院长都不拿你们当人，知道吗？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嫡系部队才是爹，你们那孙子都不如。就这一句话，江天立不干了，掏出枪就把那少将可就给毙了，不但毙一个，整个那屋里头军需处的那几个啊起哄的都没跑了，8条人命扔到现场，惊动了宪兵队，这就冲进了川军的先锋营，两下就交火，这一交火打起来了。你想在川军呢 啊那先锋营跟小日本的拼刺刀的，嘁哩咔嚓一个对付八个，这个两下这么一杀，虽说互有伤亡，但是宪兵队死了20多个，这一家在吉林市就炸开窝了，哗乱了，四外缉拿这位江营长江天立，赶紧走吧，弄了几辆卡车，带好了这个枪弹炮药，怎么的跑，老子不吃眼前亏。这江天立就把他的先锋营给拉出来了，拽出50多名兄弟，有的没跟走，没跟走那就讲不了了，跑出100多里地找到这么一个树林，江天立就琢磨，就给大伙开了个会，说咱们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啊，回去军法处置，哪个也活不了，非杀头不可，老子不干了，哎，不干了，跟老蒋混没好啊，是吧？干脆领张帽徽这么一扔，咱跟共产党也是冤家呀，跟共产党也是死对头，现在国民党又回不去了，干脆咱们拉这么一伙自己的部队叫东北自治军，是吧？找个地方建立咱们自己的队伍。就这样找哪儿啊，嘿，往前走吧，走了这么4-5天的光景啊，就走到这么两山夹一沟的地方，这个部队呼呼往前开，前边有探兵来报，禀报营长，这些战士可都是江天立的生死弟兄啊，都穿着军装，拿你想先锋营的武器，小迫击炮、小钢炮、轻重机枪，那拉出来不少，个个全是冲锋，美式冲锋枪，都穿着部队服装的，所以说领章帽徽没了，但是这个外表是非常整齐的。这是前边那个尖刀班呐、啊，就是侦察兵啊，跑回来了， 说报告营长，还叫营长呢，啊，还是部队称呼呢，营长。前边啊，路上跪了十来个人，都搁那举着枪，不知道干嘛的。哦，江天丽就上前面来了，一看，嚯，这路的旁边跪着能有十五六个，一个个都举着枪，还直哆嗦。江天丽说：“你们出来，啊，都站起来，来来来来，都干什么呢？”这些人呢，把话最后说明白了，这是一伙土匪。这个地方啊叫两狼沟，这个两狼沟有这么一伙土匪，哎，这伙土匪占据两狼沟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前面有山洞，这个洞很大，哎，他们就在这里边打家劫舍，什么都干。那么这个两狼沟这伙土匪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原来啊，这个底下有个村，哎，叫杨家村。这杨家村有俩村痞，一个叫杨老大，一个叫薛老二。这俩小子一说嘛，这年头就是抢才吃香的，干脆咱们就拉起一伙队伍，成立个柳子，就这样弄了点洋枪洋炮，把本村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就组织起来了，就占据了两狼沟。这杨老大、薛老二说：“这个报土匪，你得有号啊，首先得报号。”这杨老大说：“这么的吧，我是大当家的，对不对？我报号。”报号，这个土匪报号啊，你比如说叫镇三江啊，或者叫草上飞，那是根据自己的本领。草上飞就是跑得快，你根据自己的本领来报号。这姚老大琢磨半天，哎，我有什么本领啊？那么这薛老二说，我愿吃肘子啊，那猪的那肘子，我就叫肘子得了。行了，就这样，这十五六个人就成立这么一伙土匪队伍，老大猪头肉，老二肘子，就占据这两狼沟。就这一天，前边放哨的回来了，跑回来了，说不好了，大当家的猪头肉，二当家的肘子，来了五六十号，七八十号，百八十号啊，也不知道多少号啊，拿了迫击炮，抱着冲锋枪啊，漫山遍野的过来了啊。剿匪的那能打吧，投降吧，就这么的，这猪头肉带着肘子路边就跪下来了。 嘿，误打误撞，哎呀，江天丽笑了，好，这地方叫什么？叫两狼沟。好，你们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里边山洞里边，这地方我们还占那个娘娘庙。江天丽就围着这个娘娘庙走了一圈，又看了一眼这大山洞，眼珠一转，老子不走了，我的东北自治第一军司令部就设到这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川军先锋营敢死队的江天立营长火拼了国民党的军需处，叛逃吉林，跑到了两狼沟。他杀了不少这国民党军需处的这个官员以及士兵，这也是一怒之下呀。那么敢走到两狼沟这儿，遇到这么一小伙土匪，大当家的叫猪头肉，二当家的叫肘子，他就把这两个人给收编了。随后查看了两狼沟的地形，到这个两狼沟这个娘娘庙这儿一看，哎呦，江天立乐了，我呀就在这儿不走了，我要成立东北自治军呐、啊！我要独步天下，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将来我拉起队伍，背不住把东北拿到手，我建立东北自治国。嗯，他带来好多的兵啊，那都是配备的先进的武器，还有汽车、大卡车，好家伙，轻重武器什么都有。他要把这个娘娘庙好好修一修，作为总司令部，得把这个墙加高，四外修上炮台，然后招兵买马，及早屯粮，得抓点苦力呀、啊，抓干活的，这当兵的不能干。那就这样，就在三岔河张家大车店这儿抓了一堆苦力，其中就有一位，谁呢？就是国民党特派员王平。这大头头子，这个王平也被抓来了。这王平用2天时间就把江天立的底细给摸透了。哎呦，这还麻烦了，这是一伙叛军呐、啊！我的任务收编土匪，那么这伙人我收编不了，因为他欠下的血债， 我即便把他收编了，让他们再次归顺国民党，那也得军法处置，活不了，肯定他们不能干。而且我一露身份，我也危险了，怎么办？赶紧走，逃出去。那么现在还有个麻烦事儿，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皮包啊没在手里头，因为一来的时候一进这个娘娘庙，江天丽就告诉大伙儿把你们的包裹行囊啊都放在这儿，打开检查，这就开始检查。这皮包，王平的这个皮包就到了江天丽的手中，打开一看，里边都就是点洗漱用具啊，随身带的衣服，还有几本书。这江天丽一看，王平这个身份，这个名片是清华大学古人类研究系啊教授孔文礼，嘿啊，孔教授啊，失敬啊。行了，给我们干点杂物吧，干完了再把你放出去。把这皮包就盖上了，交给下人放到西屋，所有的包裹都放在西屋，统一管理，个人看着。那个王平那皮包里边可有重要东西啊，什么呢？那夹层里头可有一张联络图啊，那可是国民党东北兴元保密局局长杜威年交给他的重要的一张联络图，还有几根金条，三张空白委任状，以及一把鸡腿撸子，若干发子弹。主要是那张联络图啊，那上边写的国民党潜伏在牡丹江地区大小200多特工，这玩意儿要丢了，那可就麻烦了。这王平要跑，跟他一起抓来的不还有个小鞋匠吗？长鞋的盯得住。这盯得住干嘛呢？江天丽审问他了，你干什么呢？我是长鞋的长官，是吧？被你们抓来了。哎呀，这不是这眼看到年关了吗？所以说您就把我放了吧，我家里头啊还有高堂老母在堂还等着我呢。哦，你是长鞋的？对呀，长鞋的。好，我们正喜欢长鞋的。为什么呢？这些当兵的穿的那军靴大皮靴，有点吉林市跑到两当沟这儿一路奔波，有的那鞋都开帮了掉底儿了，正好你给长上吧。气得哭着气得哗嚓，扔给小鞋匠盯得住，面前一堆鞋。哎呦，这些破鞋呀，我说长吧，那我把它弄完了就是不可以离开了。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只要把这些鞋都收拾利索了，你就可以走了。这也太多了，这个是不是？那么你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娘娘庙的东屋搭了这么一条炕啊，这些人搭炕还不快吗？啊，搭完了之后就烧火，炕还挺热。那么你赶上这个王平就和这丁德柱两个人挨着，到晚上的时候啊，干了一天活啊，这小鞋匠就跟这王平捣鼓。你说吧，我说啊，孔教授啊，以前呢，我以为最臭的那个那鞋呀、啊，是赶家车的。那车老板那鞋太臭了，我啊，里边特别有汗脚，那臭气熏天。后来我一看，铲地的那个，啊，铲地的那鞋比那赶车的鞋还臭。嗯，他撸了一天除干啊，在地里头啊，哎呦，那脚那鞋那味儿就那打鼻子难闻。这回我才发现呐、啊。这些当兵的鞋呀，比那赶车的和铲地的那个都臭。哎呦，这臭的跟前啊都不敢站人。不过我说孔教授，咱们不能这么熬着，赶紧走吧，跑吧，这没完呢。王平也琢磨没完呢，你别忙啊，这两天我找地方。那么这两天呢，这小鞋匠盯得住，就学摸这地方怎么能逃出去。他这个娘娘庙这个墙是越盖越高，哎，寺外修着炮楼。王平也着急，必须赶紧走出去啊！这时间拖得越长越麻烦呢，整个按我的行动计划全都给打烂了。现在到这儿已经10多天了，是吧？说王平啊，就准备往外逃，也就在这天晚上的深夜， 这王平就感觉有人摸他的脑袋。喂，孔教授。王平把眼睛睁开，谁的小鞋架？我说你不好好睡觉，你闹什么鬼呀？我说我找着地方了，你跟我来，咱们两个逃出去。王平要不就是起来了，穿好了鞋下了炕，两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的，这就由大屋里出来了。这寺外可有巡岗廖哨的，那么这伙人呢，就是江天立这伙人口不是那土匪啊，一个个啊喝完了往那一倒，鼾声如雷的睡，没那警惕性。这些可都是军人呢、啊、而是川军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军人，所以呢站岗放哨都很正规。那么两个人又打这房中出来，沿着这房墙脚跟往前摸，这王平就问怎么出去。有地方后院有个下水道，咱们在那儿钻出去。两个人这这这这到了下水道那儿，王平这脑袋嗡一下子，差点给自己一大嘴巴。怎么的呢？王平，王平，你混蛋呢？啊，你怎么了？这是那皮包啊，那比你命都重要啊。他就告诉这小卢匠，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把我那皮包拿着去。哎呀，别的了，这小鞋架啊，他逃跑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所以这鞋箱子人家已经都准备好了。哎，拎子呢，拎着鞋箱子里边什么钉子拐子锤子钳子啊，老虎扳子的。那么王平就要拿着皮包，王平也看出来了，就在这个北墙这儿有一洞，这洞怎么事儿？下水脏水洞。哎，那么白天的时候啊，这个小鞋匠就靠在边上在那儿修鞋，他这眼睛就撒嘛，不行啊，我必须得跑逃出去。哎，这伙人呐，这可不好惹，这还不像土匪，你真要是牡丹江地区那个大小土匪，要提起来啊，仨瓜里枣的，亲切里道的，他还有个面子，一提还有本村的。当土匪的这些人都是四川来的，都当兵的，是吧？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啊。给这儿干嘛呀？赶紧能跑就跑，能逃就逃啊！怎么能出去？大门是出不去，西墙出不去，南墙出不去。哎，就这北墙，北墙。哎呦，这儿有一个洞，这有一个下水道，有一个脏水坑，就是。不过冬天已经结了冰了，这个洞啊不大。刚刚能钻进一个脑袋去。哎，你架不住我们这小鞋匠啊聪明，假装跑那儿撒尿去，趁人不备就拿这个锤子当当就两下子，一会儿撒泡尿，一会儿当当两下子，就把那个砖呢、啊、来回这么一折腾，折腾两天，来回这么敲，就把它敲松了，用手一扒，这回人能钻出去了。哎呦，小鞋匠一想，好嘞，今天晚上我就逃，所以他准备好了。这已经十来天了，那么江天立这伙当兵的对这活干活的苦力啊还挺满意，这帮人还挺能干。另外这些当兵的对这些苦力不像土匪那么狠，你们说吗？在吃的上还分三六九等呢，最能干活那个体力棒的打头的那个有肉有馒头，而且江天立还说了，临走还给你们发点军饷啊，不是，发点劳务，哈哈哈，给你们发点劳务费。那么二等的是吧，和个泥的，抹个砖的，递个砖的，这样的是吧。哎，这个呢吃的就比那个干活出榜力气最能干的那样的差一点。第三等就像孔教授王平这样的，还小鞋匠这样的，就是馒头咸菜，人家是按劳取酬，这是按劳取吃的。所以这小鞋匠就琢磨，跟这帮人啊说不明白，你说不清楚，他说不着弄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工程没几个月能下来吗？给这儿卷子跑吧。所以晚上的时候他准备好了就往外跑，有点起来之后把这鞋箱子夹在嘎吉窝底下，刚一出门他想起王平来了，别的 那教书的挺好，那孔先生真不错，我别把他扔下，一起带他走就完了。他这么小体格子在这儿两天半还不得累死到这儿啊，所以他叫这个王平，王平就这样跟他出来了，躲过了明岗暗哨。这个院可挺大呀，就直接到北墙这儿，刚要钻这窟窿，王平想起自己那个皮箱里那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能把它忘呢？那是命啊，你可以不活，那个东西必须得在。所以他告诉小卢健，你先走，我去把那东西拿来。这个东西在另外一个屋呢，在那西屋一个屋里边啊，所有大伙的东西啊，这个皮包啊，什么包裹呀、啊，都在地上放着的堆子呢。那么这炕上躺着好几个当兵的，就看着这东西。哎，白天也有人，这屋也有人，晚上这屋有人睡觉，有当兵的睡觉。我说那还能要什么呢？别要了，明白吗？你要那东西有什么用的？一个破皮包里边背心裤衩的两双臭袜子就扔了得了。我跟你说，动静时间长了，动静大了就麻烦。你先走，我必须把那皮包拿走，那里边还有我一个衬衫的。哎呦，我你说你这个教书的，你说你这撕脑挖骨一根筋呢、啊、你。我告诉你，我可走了，我可不管你了，别吵出虚来人了。俩人一猫腰蹲到这儿了，哎，正好来俩巡逻的，咵咵咵，哎呦，这个巡逻手里头那个兵人全是冲锋枪嘛，没说嘛，这伙队伍没有领章帽徽呀、啊，刚摘下去，都穿的军装呢。另外这个江天立跑出来呀、啊，在吉林市跑出来啊，人家是开着大卡车跑出来的，那大卡车就在山洞里头扔着呢，哎，搁到那儿拉的汽油哎，而且卡车上装的好多重型武器，人准备要大干。那么这些当兵的个个都很机灵，特别春军能杀能打。这个巡岗的走过去之后，这个王平执意的要拿这个皮包。小学校想，那行了，我告诉你，我可不管你了，你去吧，你这个死教书的，你这个死心眼儿，你说你那个。这王平一猫腰，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这往里一摸。我这里边前边说过，王平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第一，这个王平有这么几样绝活，飞刀玩得好，可惜被这个搜身了，这个飞刀啊没在身上，就在那皮包夹藏里边呢。啊，那么第二，枪法大道，王平的枪法那受过特工训练，还有一绝就是搏击。你别看长得瘦啊，啊，反手擒拿、格斗式，打手就有。所以在他们这个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当中，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三绝王平"。也叫双绝王平，主要是飞刀和枪法这两样特别准。你别看这个瘦成那个样子，但是那可不弱呀。但是你即便怎么不弱，手里头没家伙呀，啊，就如同那雄鹰被剁掉了翅膀。但他毕竟是艺高人胆大，他往里头摸。王平一想，我可万分加小心他，这伙人可不像小土匪呀好对付，这都是训练有素的作战的战士，战场上的玩命的人。所以夹夹夹夹夹就摸到西屋，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正是人们睡得最熟的时候。他摸到了西屋的窗下，再而往里细听，里边睡着了。然后他到了门口这儿，把这手伸到门板子底下那个缝隙，把这门板子往上一抬，慢慢推开了。为啥要把它抬起来？你要不抬的话，那个过去那个门呐、啊，啊，带门轴的。哎呦，这么你要是不把它抬起来推，这一推，还挺响的，就像上锈了一样。 所以必须把这个门抬起来之后，把这门轻轻这么推开之后，这王平可这就进来了。然后毛的腰就摸到里屋，炕上是五六个当兵的啊，抱大枪睡觉。这些人呐、都身不离武器，睡觉的时候都抱着，而且紧紧的抱着，特别的机灵。要不是王平这个很有功夫，早就被人发现了。他来到这地底下，仔细的睁大眼睛，使劲的分辨，这一堆包裹呀，在这堆子呢，他一个个倒腾。啊，这是个软包，这是个硬包，就找自己那皮包。自己的皮包啊，说句良心话，扔到大街上都没人捡，啊，是非常破旧一个皮包，那是做旧的。摸来摸去，找来找去，就把这皮包在里边找着了，抓在手中，他掂量掂量，因为他拿手这么一掂量，就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沉重就知道，因为那里边有一把手枪，还有金条啊。然后他把这个皮包拿在手中，反身出来了。就在这儿一出来的时候，歪了。王平推门出来，刚一出来，离他不远，也就大概十厘米左右，那有一暗岗。方才王平进屋的时候，这个暗岗上边撒尿去了，敢回来站在这儿，发现西屋滋楞钻出一人，这个人猫的腰，这是谁呀、这个当兵就问了一句，什么人，谁，口令。王平一听什么口令，被发现了，什么也别说了，是撒腿就往后边跑。这时节呀、这个暗岗也明白了，哦，有人逃跑，对天就是几枪。这下子可坏了，王平是转身就往后院跑，后边这几个当兵的提着枪这就开始猛追，是枪声大作。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

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景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膏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

0: 高，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高金高，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高的，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 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儿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糕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 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糕，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糕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需要这个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吃胡家老糕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用胡家金糕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量，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糕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糕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你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糕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 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高达，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高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金高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5: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0: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5: 嗯，当时吧，反应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
5: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0: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
5: 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5: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5: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的。

0: 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1: 哦，
0: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0: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给我降下来的？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这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嗯，
0: 我刚开始呢，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
1: 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那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高压一直在120-130嘛。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
1: 啊、
0: 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去那个复查时和这个逮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1: 嗯、
0: 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
1: 嗯，
0: 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膏的，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1: 啊、
0: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说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是我就是。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
1: 啊、
0: 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1: 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0: 啊哈，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是不是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国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0: 嗯。
1: 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布加老高的，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布加金高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4: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4: 我跟您说说啊，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1: 哦。
4: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啊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4: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4: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了，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那这回是，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4: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
4: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啊？差不多。
4: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
1: 啊，
4: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
1: 啊，
4: 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1: 啊，
4: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啊，你看看，
4: 哎，
1: 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4: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
1: 啊，
4: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啊，你讲，
4: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1: 哎，
4: 因为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4: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哎，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哎，你看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1: 哎，睡功能也好了，是吧？
4: 是啊，
1: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4: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2次的，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啊，
4: 是吧？
1: 这是必然的啊。
4: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1: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 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次，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4: 是是，确实是。
1: 另外呢，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4: 哦，
1: 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4: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4: 哎，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5: 辛苦了，胡老。
1: 您好
5: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5: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高了。
1: 哦，
5: 嗯，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5: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 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1: 啊，
5: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5: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5: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5: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5: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5: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5: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5: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说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1: 对对对对。
5: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5: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5: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1: 哦。
5: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1: 嗯。
5: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父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5: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1: 你看看。
5: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5: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5: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儿，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5: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5: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5: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5: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嗯，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5: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1: 啊啊啊！
5: 哎，现在好了，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给你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嗯、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1: 哦、
5: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哎、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5: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5: 嗯、
1: 是吧？
5: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5: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1: 啊。
5: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1: 嗯，
5: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1: 哦、啊、
5: 挺好的、
1: 啊、
5: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1: 哎，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5: 不容易啊，
1: 用了胡家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5: 哎、
1: 是吧？
5: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这我也跟着吃点、啊、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5: 对，
1: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5: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
1: 啊、
5: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5: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1: 嗯 嗯
5: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
1: 哦、
5: 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
1: 哎、
5: 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 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5: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
1: 啊、
5: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嗯、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5: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 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

0: 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咱一共才有三天，明天正式开始。
1: 哦哦，
0: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1: 哦，
0: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哎，
0: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1: 好，
0: 嗯，
1: 再见，胡郎。
0: 好，就这样，再会啊，
1: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 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景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膏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高，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高金高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 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糕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糕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糕的，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 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高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高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 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钩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需要这个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吃胡家老膏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用胡家金膏快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冷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糕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糕是无价的非卖品， 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京高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京高，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京高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2: 哦。
5: 啊，我用了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2: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2: 嗯。
5: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京高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京高活动。
2: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京高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2: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京高活动。
2: 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哦。
5: 嗯，当时吧，反正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2: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2: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2: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2: 啊，
5: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2: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2: 啊，
5: 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2: 嗯。
5: 订购上了，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2: 嗯。
5: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的血压吧。
2: 哦，
5: 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2: 哦。
5: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2: 嗯嗯嗯。
5: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
2: 哦。
5: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6: 嗯。
5: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6: 你看看。
5: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给我降下来的？135了。
6: 嗯。
5: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呀，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6: 哎。
5: 啊。
6: 说明的胡家老干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5: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6: 嗯嗯。
5: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6: 没错啊。
5: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一，
6: 嗯嗯嗯。
5: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6: 嗯嗯。
5: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6: 很担心是吧？嗯。
5: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
6: 嗯，
5: 我刚开始呢，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
6: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5: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6: 嗯嗯嗯。
5: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膏压一直在120到130嘛。
6: 你看看多好
5: 啊，
6: 是吧？
5: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6: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
5: 啊，
6: 是不是？
5: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去那个复查时和这个逮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6: 你看，
5: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6: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5: 啊，
6: 这是不容易的，
5: 啊，
6: 是不是啊？
5: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干，这，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干了。
6: 哦哦哦。
5: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6: 啊，
5: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说都没有了。
6: 你看看，
5: 啊，
6: 多好！
5: 是我就是还剩一点儿，
6: 啊，
5: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6: 嗯，
5: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啊，
5: 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啊，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6: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里，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6: 是的，是的。
5: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6: 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5: 啊，
6: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药材 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5: 嗯，
6: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5: 嗯，
6: 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这么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是是。
6: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5: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6: 好，别客气。
5: 再见。
6: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您好。
6: 您好，欢迎您啊。
7: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 独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6: 对
7: 对
6: 对对，
7: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6: 好的。
7: 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6: 哦。
7: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怕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那这回是啊，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6: 啊，够高了，
7: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6: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
7: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6: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7: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6: 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
7: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洗的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6: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7: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6: 啊，你讲，
7: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6: 一般是这样认为，
7: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哎，
6: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7: 哎，你看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6: 哎，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7: 是啊，
6: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7: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2个月的，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6: 没错啊，
7: 是吧？
6: 这是必然的，
7: 哎，
6: 啊。
7: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6: 对对对对对，
7: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哎，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6: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次，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7: 是是，确实是。
6: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 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8: 嗯。
6: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糕，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8: 哦、
6: 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7: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6: 好，就这样，老朋友。
7: 哎，好，再见，胡老师。
6: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9: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啊，你好，
6: 哎、
10: 辛苦了，胡老。
6: 您好
10: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6: 啊啊。
10: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糕了。
6: 哦。
10: 嗯，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6: 哎，好的。
10: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6: 啊，
10: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6: 哦，
10: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6: 嗯，
10: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6: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10: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8: 啊，
10: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8: 哦，
10: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8: 是啊
10: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8: 对对对对。
10: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孤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8: 啊，
10: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8: 哦，
10: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8: 哦，
10: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8: 嗯，
10: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8: 嗯嗯嗯，
10: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8: 你看看，
10: 根本就不能躺下。
8: 嗯，
10: 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8: 啊啊啊，
10: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8: 嗯，
10: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8: 嗯，
10: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8: 啊啊，
10: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8: 就是吧，
10: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8: 嗯，
10: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8: 啊啊啊！
10: 哎，现在好了，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8: 嗯，
10: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8: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10: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高。
8: 哦，
10: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8: 啊。
10: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8: 嗯，
10: 这个胡家老高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8: 哦、
10: 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8: 哎，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10: 不容易啊，
8: 用了胡家老高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10: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

0: 药活动。
1: 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新高啊产量很少，也知道新高的效果呢比老高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高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新高嘛，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新高。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哎，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啊、非常高。对。
1: 为什么说？胡家老高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0: 哦、
1: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
0: 哦、
1: 所以咱努力吧、
0: 哎、了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为不
1: 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